0: 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

0: 打竹板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
3: 都爱惜。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

0: 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虻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值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值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5: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6: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7: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

0: 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2: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又到了金色田园为各位服务的时间了。关注金色田园，每天中午11:30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呢6月初六。

各位，今天是入伏的第五天，今年是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您知道伏天最怕啥吗？伏天最怕高温，再一个最怕干旱，那最怕的就是高温加干旱。那伏天呢，5天不雨一小旱，10天不雨一大旱，那一个月不雨，那地冒烟儿。所以谚语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伏天雨连阴遍地出黄金，就是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这个时候呢这个蒸腾加剧，太阳光比较强烈，而且蒸发比较快，所以水分的蒸发比较快。如果这个时候遇上了高温，蒸发快，再加上不下雨，哎呀，咱们的庄稼就容易导致这个高温干旱，影响作物的生长。所以如果你的玉米在抽雄吐丝的时候遇到高温干旱浇不上水，那就会导致什么？导致秃尖儿、花粒、空壳。如果你的大豆在这个开花的时候遇到了高温干旱，特别是高温附带的干旱，又高温又干旱，尤其是干旱，那就会导致落花严重啊。所以大豆开花，田山沟养虾，就是大豆开花的时候它是需要一定的降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它需水的一个临界期。那水稻呢，谷打包水齐腰，水稻分蔫末期对水分特别不敏感，咱们就要水稻分蔫末期要烤田烤田烤田，促进根系的下扎，控制无效的分蔫。你说我分蔫末期忘了烤田，我现在打包了我还能烤吗？抱歉，不能烤了。你打包了，谷打包水齐腰，打包运穗就是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瓢水晚稻说的正是这个时间啊。这个打包的时候就给你一瓢水，它能还你一晚稻啊，不是那么夸张，但是说明在谷打包的时候对水分要求的迫切性。好，是配音太大了，我的声音太小了，现在能听到了吗？啊，好，永远健康说1米45了，大喇叭口了。一般咱们到了这个胸部这一块啊，玉米10到12片叶进入了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做好防病治虫补肥的工作。喇叭口期我们可以追尿素啊，这也叫催包肥。喇叭口期我们要防玉米糜，我们要兼治大斑病小斑病，防病治虫的药剂啊，别忘了喷湿。另外呢别忘了喇叭口前后啊，趁着降雨追湿这个大喇叭口期的这一遍催包肥。还有2天就要到了大暑节气了啊，不是还有2天啊，7月23号还有4天到了大暑节气。各位，大暑节气前后咱们一定要防好二代二化糜啊，就是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是二代二化糜防治的关键时刻。全省各地只要是水稻种植户，一定要行动起来，抓紧打好二代二化糜的这一场硬仗。因为今年的二化糜虫口基数大，虫情虫态比较复杂，有的田块呢有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有的是枯窍黄边，有的已经出现了枯芯儿，枯芯儿就说明已经钻进去了啊。枯窍黄边还正处在10到20

力的复配。怎么复配呢？速效加长效啊，未毒触杀加内息一起打，单打一遍是不够的。我们再次提醒，今天已经到了7月19号，我们建议在7月25号之前，全省各地的水稻种植户，如果你还没有打水稻的二代二化名这种钻心虫，你一定要在25号之前打一遍，然后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今年的二化名的防治，如果你防不好会怎么样？老话说，不是老话说，就从植保的角度说，这个一代二化名可以防迟不防早。二代二化名一定要防早不防迟，为啥呢？现在有效分裂已经形成，如果你不防好钻心虫二化名，它钻住掉的可能是一个有效分裂，那么我们以后这个有效分裂钻住掉了，这个有效穗就没了。有效穗那可是水稻产量形成的第一大因素，如果没有有效穗，那千粒种穗粒数那都免谈，对不对？所以有效穗首先要保住有效穗啊，所以如果你这次二化名防不好，对这个损失了有效穗，影响产量值多少。好，我们再次提醒，今年二化名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第一，去年是个暖冬气候，越冬的虫口基数比较多啊。第二呢，秸秆浅埋导致虫源暴增。另外当前啊，这个我们这个市场上二化名的防治的新的化合物很少，这个研发的速度很慢，我们能用的药剂都是老药，什么氯虫苯甲酰胺呢，杀虫单呢，杀虫霜啊，阿维菌素甲维炎呢，硬虫威呀， 毒死皮啊，丙嗅林啊，你这叫虫满茎啊，虱满尿，你一看看，这都用了好多年了。氯虫苯甲酰胺应该是2008年上市，康宽2008年上市，今年也已经有18年了。那杀虫单、杀虫霜，那都用了30多年了啊！这些老药连年使用，

江西，在安徽的沿江，甚至在安徽的庐江和寿县，对氯虫苯甲酰胺这个药的抗性级别特别高。你如果用这样的药打个虫子，等于给它洗个澡，打不掉。所以我们今年第一次用药，要合理的复配，速效加长效。你不要单用杀虫单，也不要单用杀虫霜，更不要单用氯虫苯甲酰胺，因为虫子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整齐，那么整齐划一的统一的都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个田里有一龄虫二龄虫，有钻住进去的三龄虫四龄虫，天上飞的有蛾子，地上产的有卵块。你看你不多元复配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第一遍一定要科学合理的多元复配，速杀，这个速效加长效，促杀内息加胃毒一起干啊！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啊！现在新药那个有人说我氯虫苯甲酰胺产生抗药性了，酰胺类的药剂不能用了，不是这么说的。酰胺类的药剂分为好几种，一种是氯虫苯甲酰胺，还有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溴氢虫酰胺，这些都是属于双酰胺类的药剂。所以氯虫苯甲酰胺，如果你当地常年使用产生抗性，你就换成这个四唑虫酰胺，来自德国拜耳的国腾啊。四氯虫酰胺呢，它跟康宽有点像，被称为国产康宽，也就是来自沈阳化工院的9080，可以换。啊，现在呢还有一些药剂你可以换，如果抗性强的也可以换甲氧虫酰堇乙基多杀菌素啊。甲氧虫酰堇乙基多杀菌素，还有就是合理的复配啊。你看斯匹诺就是甲氧虫酰堇复配了这个乙基多杀菌素，对于抗性强的，你就要换这样的药剂了。

好的，张先生问现在能不能种萝卜，头伏了萝卜二伏的菜啊，头伏萝卜二伏菜可以种萝卜啊。这个十号我打的，你是哪里？十号你打的，如果你是在沿江地区，我觉得十号打还可以啊，反正十号打也行了，但是你十号打打的相对效早一点，要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内息传导持效期长，能做提前打，能做到药等重啊。受限正阳关十号打一次了，什么时候打第二次？10到15天打第二次啊！你如果打的是双酰胺类的药剂，像绿虫、苯甲酰胺，持效期如果打足，那个纯药能打到6克，那你可以在这个15天以后再打第二次。第一，我觉得打到纯药6克，您可能舍不得啊。第二呢，就是我是建议10到15天再打第二次，好吗？因为现在很多药剂啊，你比如说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也就是5、6天。杀虫丹也就5、6天，对吧？你就是甲维炎、阿维菌素，也就是七天左右。你就是用了绿虫、苯甲酰胺，15到20天啊。所以咱们任何一个药剂不可能管得太久，10到15天再干第二遍。但是要科学合理的轮换药剂，你第一次用的药不要连续使用啊，不要连续使用。好，这个秋风扫落叶说药100%下降了。哎呀，现在国家抓得紧，你的说药的质量100%下降了，咱也不同意。是现在虫子的抗性越来越强了，咱们打来打去就是这些药，多少年了都没有换过，没有新的化合物出现了，咱们除草剂也是这样。现在国家对农药这一块监管力度越来越严格，很多的公司它生产的这个药剂，它只能会越来越好，就是助剂啊加工的工艺会越来越好，它不可能是越来越差，对不对？谁不想让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多卖呀，大卖呀，对不对？你一遍打不好，谁还用你的呢？是不是？现在虫子的抗性产生了，你别小看虫子的抗性。据说现在那个蚊子都有点变异了，有一种什么非常强的蚊子，你又熏蚊香，那蚊香片那个蚊香液都熏不掉了，打不掉了，对不对？它变异了。现在田里的有益的虫子，也就是害虫的天敌少了。俺们小的时候还能看到蚯蚓，挖蚯蚓喂小鸡儿。啊，夏天在那个啥晚上的这个路灯下，哎，捉那个芦菇啊，是芦菇，就长长的，哎，抓以后回去喂小鸡儿啊。那现在呢？为什么现在那个晚上的路灯下也没有芦菇在飞了，田里也没有蚯蚓了啊？蛙鸣啊，萤火虫。

0: 青蛙、癞蛤蟆都没了。益虫，益虫我们打药呀，防病治虫除草打药，这些东西都把益虫给伤害了，蜜蜂也少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是这个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完善的生物链啊，一环扣一环，对不对啊？叫生物链，一个完好的生物链，就是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你说你现在田里有蜘蛛网了，蜘蛛网它就是用来网罗蛾子的，它就是来网蛾子的，对不对？所以世界万物是相生相克的，只要我们不要把这个生物链给破坏了，一旦破坏了一个生物链，后面就是恶性循环。哎呀，虫子越来越密了，越来越难打了，抗性越来越强了。所以大家不要说现在这个药效下降了呀，什么黑心厂家呀，我们还是要是从虫子的抗性来讲，这个你一家药假，两家药假，三家五家那都假吗？对不对？归根结底我们也该放开烧一次了，对不对？把一些病菌、虫卵、草籽甚至野稻啊，能烧掉一些烧掉一些，能烧多少是少烧多少，要不然现在这个防病治虫除草打药成本真不得了，真不得了啊。你想啊，刘化江老师去年用的绿虫杀虫单今年增加了一倍的用量，翻番了啊。今年二代二化民打一遍不照了，只打一种药那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用来用去就这些药。你再算一算四大类，我在昨天前天的抖音给大家发的二代二化民防治就是四大类的农药。第一种是双酰胺类的农药，以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溴氢虫酰胺为代表啊。第二大类杀蚕毒素类，杀虫单、杀虫霜，老药抗性强，对不对？而且杀虫霜打少了治不住，打多了烧叶子啊。还有哪一类的？有机磷类啊，有机磷类，什么毒死皮呀、丙嗅磷啊、乙酰甲氨磷啊、二秦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呀、啊，啊，这些都属于有机磷类的。然后呢，就是这几年的生物农药出来的一些新的药剂啊，比如说乙基多杀菌素呀，啊，苏云金杆菌呢，啊，这两年还出的就是甲氧虫酰堇啊，这今年这两年又出了一个啥，环丙蝠虫胺吗？现在啊，新的化合物研发的速度越来越慢，虫子抗药性产生的速度越来越快，用来用去就这些药，你不让它产生抗性它都不照。因为农民朋友用的药比较猛，你不用猛药打不住，你用了猛药抗性增强啊。那以前能用的吧，这个有人说甲氨磷能不能给我一点儿，对不起，没有了。现在有乙酰甲氨磷，在甲氨磷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叫乙酰基，所以它从高毒转为中毒啊。那过去的能打掉的药，那都毒性太大，不给用了啊。咱们也要爱护咱们的环境，也要保护水生生物，对不对？让这个生态链更加的完善一些，是吧？哎，直播多久结束？啥意思？直播多久结束？我的除草剂有，我的水稻有除草剂药害，打什么样的药？水稻有除草剂药害啊。如果药害轻的话，你给它上个水，追个肥也就行了。如果药害比较重了，严重的发黄了，叶片有灼伤斑了，用新美洲星加庇护，新美洲星加庇护，高抗素加桀骜啊，和悦甲加二氢不分铁，也就是用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但是新美洲星加庇护在解除除草剂药害方面，用了很多年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有了除草剂药害，抓紧打药。如果发生轻的，你也可以这个上水啊，给它上水呀，然后给它追点肥呀。如果重了，你就叶面肥加调节剂啊。阴天可管打药吗？阴天可以打药呀，你只要别下大雨啊，别下大雨，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打过药两个小时下雨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回答，谁都不能保证你的药效。所以咱们打药一定要加注剂，一年四季只要背上喷雾器打药就要加注剂。注剂不仅仅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好的注剂把能提好注剂它是助你的农药一臂之力，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打上注剂让你的药液在叶片上迅速的铺展开 啊，渗得进，粘得住，挂得牢，提高农药利用率。所以阴天可以打药，只要保证这个打过药，这个短时间内不要下雨，不要下中到大雨啊。就是你不加助剂的话，它也要保证6个小时以上不下雨，你加了助剂2-3个小时不下雨就可以了，好吧？但是一定要加助剂，咱不仅仅是为了耐雨水的冲刷，防高温的蒸发，更多的是提高农药的利用率。本来让你打120克的，你加了好的助剂打100克，也就能起到120克的效果了，是不是？嗯，好，凤台县什么时候打药？别等了，就这两天赶紧打，25号之前打完第一遍啊，打完第一遍。无为植保站的重庆测报是，
1: 大家知道栗子是
0: 无为植保站发布的重庆测报是7月18号到20号，陆安植保站发布的二代二化名的重庆测报是7月18号到8月8号，霍丘植保站发布的是7月15号到30号，东至植保站发布的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庐江早稻防治时期7月14号到18号，晚稻的防治时期在7月25号到29号。长丰县于宗贵老师个人的判断是在7月22号到24号。咱们不能一味的盲目等待植保站的重庆测报，咱们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我们提醒大家，只要是水稻种植户，你到现在你还没有打过一次防治二代二化名的药剂，你务必从今天开始到25号之前一定要打一遍，务必打一遍，而且要多元复配，速效加长效啊，速效加长效，未毒触杀加内息啊，然后打过以后10到15天再干第二次。
2: 非法集资。
0: 好嘞。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在我们每周日中午的12点呢，是值得抗倒的专题。不过目前值得的联系嘉宾电话打不通啊，电话打不通。如果吴总您在直播间里，或者工作人员在直播间里，请和吴总沟通一下好吗？你的电话打了2遍打不通啊，我就没办法开播啊。二甲雾灵是干什么的？二甲雾灵是封闭除草剂啊，别乱打啊。二甲雾灵是封闭除草剂，可以用在水稻田封闭，可以用在大豆田、花生田，还有这个玉米田做封闭的啊。二甲雾灵不是杀虫剂，它是封闭除草剂啊。今天看水稻叶片上全是小黑虫。目前水稻上的主要的虫害依然是二代二化醚啊。还有一些可能部分地方有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这三个虫子是水稻上的主要害虫。我们要知道，要打主要害虫啊，要兼顾主要害虫，要知道有主有次。在目前这几年水稻上的主要害虫对产量影响最大的，那就是钻柱类的二化醚啊，有三化醚，也有大醚啊，2000害虫稻纵卷叶。

练名倒飞师，大家一定要看重点，看重点啊！这个重点是防治二代化民，这个虫子你可能看不见它，但是等你看见它的时候，危害就已经形成了啊。好，这个好笑是寿春益农说，药的质量比以前好了，是虫子的抗性大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您这说的有道理啊，也说的有道理啊。啊，玉米田的草可以重新打一遍吗？任何除草剂那都是是药三分毒。如果你第一次没打死，你找找原因，是药剂不对路呢？有的农民朋友连年使用消炎药啊，消黄草酮啊，烟蜜黄龙又去精，但是连年打杂草也有抗性了。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喷匀打透是吗？药剂药量不够，药用药量不足，用水量不够是吧？还有就是什么？你打药的这个，你打药的时候，或者是用水量过少，用药量不足。另外呢，没有喷匀打透。另外就是杂草的抗性产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这两年你要看，我也喷匀打透了，用药量用水量都够，效果不佳，你要换药了。比如说现在玉米田有环黄酮，有本座草酮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好吧？如果你要这个重新打一遍。是一点都没有中毒吗？还是这个部分没有打死？如果部分没有打死，那您就点喷吧，不要全填喷了。这个我记得陈元胜老师在肥东呢，他是他种油菜的哈，这个油菜长得不好。为啥油菜长得不好呢？他说就前茬种的玉米啊，当时没有封闭嘛，这杂草除的晚，除的迟，用药量比较大。那土壤中的残留，它用的就是烟蜜黄龙又去精，对下茬的油菜都是产生严重影响。好吧，除草剂这东西它不是个好东西，除草剂是药三分毒，特别是烟蜜黄龙又去精，你打上以后，在土壤中残效期比较长，会影响下茬作物的生长啊。好，玉米田的草莓死，重打一遍可以吗？就是你重打也可以，我就是告诉你，除草剂是药三分毒。第一，你增加了成本，增加了你的用工。第二呢，你看你打的什么样的药剂。你要说本座草酮这一类的药剂，它的安全性比较好，下茬残留比较少，你可舍得打，你可舍得用啊？本座草酮，好吧？那个烟蜜黄龙又去精，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第一遍用的料很多了，就不要再打了。你可以换其他的药，好吗？换其他的药再打，选择一些安全性好的、残效期比较短的。那你要再打一遍，没打死，到时候杂草继续和玉米争肥、争水、争光，那也头疼。你要打，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除草剂不是打着玩的。你多打一遍除草剂，其实对作物就是多一遍伤害。你多打一遍，就是土壤中的残效期会更长。你多打一遍，就是对下茬的作物的影响会更大。我就是告诉你有风险，好不好？你要找找原因啊。第一遍为啥没打掉？是全部都没有中毒呢，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一点都没有动静都没有，杂草都没有动弹，那你要换药打了，换药打了，好不好？我只是告诉大家，除草剂这玩意儿不是个好东西。你在水稻田种植大户都知道，在水稻田多打一遍除草剂，意味着你的水稻就少收一成。你再打一遍，再少收一成。你打过除草剂的，那都是做苗不长的，知道吗？所以你的草莓打死怎么办呢？你首先得找找原因，是啥原因没有打死，是不是？如果是一点草一点都没动弹，就是效果这一点都没有，或者效果很差，那你也必须打，对不对？那你选择安全性好的，好不好？嗯，红蜘蛛对水稻危害不是太大啊。但是鸟已成害。哎，你这生，这万物相克呀，这个生物链很重要。这个鸟，你这个，其实我就觉得这个环环相扣，生物链这一块，这个鸟它也不能多了，它也不行，它也不平衡，生态不平衡，对不对？这人多了也不好，鸟多了也不照。你看鸟多了，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春播的作物，我的妈呀，出了苗都被鸟雀危害了啊！好，嗯，好嘞。什么？

0: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0: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0: 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直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我们说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在每周日中午的12点也是值得抗倒的专题。如果您种植庄稼怕倒伏，哎呀，水稻怕倒伏，玉米怕倒伏，这个小麦怕倒伏，关注一下值得。值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值得在水稻上要用几次呢？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0: 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看我手里拿的这一滴溜，两个，一个蓝瓶，一个白瓶，这就是值得的套餐。那么值得抗倒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抗倒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吴宗刚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好，农民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如果对值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可以来了解一下值得。如果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也可以申请样板田试一试值得抗倒的效果，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不对？咱们首先了解一下值得抗倒的原理吧。有请吴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吴老师，喂，吴老师。
2: 嗯，你好，小林老师。
0: 哎，这个值得抗倒的原理，哎，您说。
2: 啊，对，品种非常好。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有分界末期烤田来提高抗倒能力，我们有在拔节前划空，缩短基部节间。那么值得抗倒的原理是什么呢？能听到吗？
2: 啊，张云老师，
0: 您说。
2: 刚刚您在说的啊，说我在。
0: 您说
2: 能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您说。
2: 哎，我刚刚您在说嘛，这个通过这种划空。我们值得的这个产品啊，就值得量能里面含有这个我们自身的技术，这个含了这个200的每克的硅，然后硅呢能够在这个时期使用啊，特别在分裂期、分裂中后期，它能够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起到了一个缩短节间。而且呢能够促生根促分裂。它这款产品呢主要含量有葡萄酸30克，大量元素400克。我们这个硅呢主要是白皮质，对吧，在分裂期里主要起到了促进根系发达，整朵有效分裂，提高田间的水土素，能够让叶片挺拔直立，提高天界的同层的透气性，是吧？这个同时呢，缩短了这个秸秆的节点，提高了茎秆的硬度和韧性。同时呢，也就为抗倒打好了很好的一个底子，啊，特别是适合现在的一些个那个高品质的水稻，那就是比较易倒伏的这些水稻品种。这款产品呢主要是最好是运用在三个时期。第一个呢是分裂期，第二个呢就是拔节孕育期。那拔节孕育期能够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让水稻的秸秆整除，表皮的小组成啊整后，大幅度提高了抗病抗虫的能力。
0: 一个是在分裂期打一遍，然后拔节孕穗期再打第二遍，是吗？好，
2: 是的
0: 啊，
2: 对，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同时可以同时也可以在灌浆期啊，持续灌浆以后啊，也可以再使用一遍。这个可以呢，这个它这个时候的功效呢，主要是延缓了这个功能叶的早衰，实现活杆成熟，能够持续广合作用，为水稻 稻穗啊输送营养，提升它的纤维度，无论是在穗梭、穗粒、定型的基础上提质增产，这种能达到很明显的一个增产效果。
0: 嗯，好的，这是值得抗倒，农民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用在田间做一个对比观察，看一看效果如何。
1: 小麦怕倒伏，
0: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0: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哎，有人就问了，有舍有得说，我要打了这个药，如果是作苗不长，是不是还要撒肥料？这成本是不是上去了？值得抗倒它不是化控的药剂，它不是多效作、稀效作，它是营养抗倒，是不是吴老师？怎么叫营养抗倒？我们请吴老师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是的。
0: 对，
2: 哎，
0: 那怎么叫营养抗倒？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抗倒的，它更多的它也有营养元素。
2: 我们这两款产品呢，这个，
0: 您说，
2: 这两款产品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叫肽能，一个是量能。肽能呢是从2016年的一个首领产品，叫聚能品肽。它这款产品呢，是更多的能够在，特别是在逆境中啊，起到很好的抗逆性作用。类似今年无论是雨水大还是后期的高温天，它在这个使用这一块都会让药苗少受到外部环境的一种干扰。这是第一。第二呢，量能这一块呢，除大林家以外，我们添加了这个硅元素。这个硅元素呢，每毫升200，对吧？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刚刚我已经说了，它可以缩短肌腱的这个
0: 缩短肌部结间，
2: 缩短肌部结间，对吧？它能够让这个茎秆变硬，弹性变好，这就是抗倒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弹性变好，茎秆变壮，是吗？
2: 对。
0: 好吗？我们这个
2: 是的，张老师。
0: 对，我们在水稻上可以打2遍到3遍，比如说分叶期打一遍，拔节孕穗期打一遍，齐穗灌浆也可以打。你正常使用可以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你比如说现在要防，
2: 对，
0: 要防，你没有必要单打，要防二代二化醚了，你可以把防蚊枯病的、治二化醚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值得的这一套套餐。所谓值得套餐呢，就是你打的话，这个值得蓝瓶的是值得量能，白瓶的是值得肽能，量能和肽能对在一起打啊。这个这两瓶都是1000克的，对吧？都是1000克
2: 的，
0: 可以打15亩到15亩地。
2: 15到15亩地。
0: 对，你就是比如说这个蓝瓶的对65克到100克，白瓶的对65克到100克，然后能打10亩到15亩地，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同时进行啊，这就是值得抗倒。
2: 是的，并不额外增加。对，它可以跟农药在一起混配，并不增加额外增加农民朋友的这种经济负担。
0: 嗯。有人说这个价格贵了，它里面是你打它了，就叶面肥。

0: 这个我家六亩田能买吗？能不能快递？抱歉，这个没有挂链接，没有上小黄车，大家可以到当地市场去了解一下。值得量能，值得太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好嘞，就是直播间打完除草剂，这个直播到打完除草剂后发黄发白，需要救治吗？打完除草剂后，如果是发黄严重、发白，那有可能是打了一些这个抑制光合作用的一些 HPPD 类型的。如果是除草剂药害严重的话，你可以喷叶面肥调节剂，这个植得肽能是可以解药害的，对不对？吴老师，植得肽能是能解药害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它又能解药害，又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更加提高抗倒能力啊！这个白瓶是植得肽能，解除除草剂的药害，效果也很好。它需要量能和肽能加在一起吗？还是只用白瓶的肽能解药害？啊，还是只用白瓶的肽能才能解药害？
1: 组合更好。
0: 啊，组合更好是吗？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这里是每周日，
1: 因为这个解药害的同时，
0: 您说，
1: 是这样的，两种产品啊，这个肽能呢是起到有它是我们家的这种反转力啊，还有具有解药害的功能。这个同时呢，量能也能在解药害的同时，也能促进形成组织的门槛，会让这个养苗迅速的发苗。
0: 好的，如果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发黄发白，叶片有灼伤斑，你也可以用这一套来喷试一下，也是各自用到多少克呢？跟正常的时候一样使用吗？
1: 一样使用啊。
0: 对，
1: 跟平时的使用量，如果药害比较严重，那就建议用100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瓶盖倒下来倒满有多少呀？
1: 35。
0: 35呢？哦，那35是吧？
1: 有32克。
0: 好，它是
1: 两盖。对。
0: 两瓶盖啊，如果你倒的话，就是蓝瓶盖倒两瓶盖，白瓶盖倒两瓶盖啊，2到3瓶盖都可以，就是蓝瓶和白瓶各自倒2到3瓶盖啊，各自倒2到3瓶盖啊，是32克左右，一瓶盖是32克左右。我们建议每亩地蓝瓶、白瓶各用到65克到100克，各自用到65克到100克啊。所以它是一个套餐，两个1+1加在一起打的啊，这个是植得套餐方案。这个蓝瓶是量能，白瓶是肽能啊，这个补充营养，提高抗倒，解除除草剂的药害，后期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都可以使用这个植得套餐啊，可以用这个植得套餐。好，除草剂的药害您可以试上一试，好不好？这里是植得专题，各位在每周日中午的12点，我们的这个植得专题准时开播。
2: 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得；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得；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得。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2: 怕倒伏，用植得；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3: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植得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我们前两期赠送的植得呢，已经能赠送到，都已经赠送到各位农户的手中。有的呢，如果打不通的或者没人接电话的，那也就打领不到了，是不是？吴老师有几位是打不通的呀？在赠送的时候，
1: 绝大部分都已经客服，我们企业的客服都已经对付了
0: 啊，都已经到达了啊。上次没有申请成功，可以再次申请吗？好的，好的，您可以留下，我让我找到你的方式啊，让我现在呢要抓紧了，因为水稻正处在分裂期啊，我们这个植得产品能打早不要打晚，就是你后期还可以打，但是第一次一定要打早一点，是啊，在分裂的盛末期就要打，是这样吗？好，就是在分裂的盛期。

0: 前期打的效果会更好。
1: 前期打效果更明显，是吧？这个每一次打有每一次的作用。
0: 那很年轻，可以七天，5到7天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1: 嗯，是的，就是分孽盛期就可以打一遍。特别是有些农民朋友说呀，我的这个苗子长得密，长得旺，叶色都浓绿，这旺长怕倒咋办呢？像这种苗子就应该早打，你分孽盛期就要打，是不是？所以它的第一遍还是早打，它的这个防倒的效果会更明显。每一次有每一次的作用，每一次有每一次的这个不同的生育期，所以第一次是在分孽的盛期打啊。好嘞，如果你想申请再让我找到你，我在这里面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好吧。如果你有50亩田，你可以申请这一套，能打10亩地到15亩地啊。我们建议在水稻上可以打2到3次，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来进行就可以了啊。有人问在玉米上啥时候用，每用多少次，每次用多少克呢？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啊。哎，吴老师，
0: 啊，2坪15亩地呢，是根据，比如说啊，如果是从幼苗开始管理，这个2坪呢是用15亩地；如果呢你要想只用2遍，只用2次，那就建议用到每种产品用到100克。
1: 嗯，好，你要是说用3次就用65克，用2次可以用到100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嘞，在玉米上什么时候用？用几次？在玉米上。
0: 节目呢，就是3个时期：分孽期、8斤硬穗跟7穗。

0: 风调雨顺说这个水直播快圆杆了，用矮状假派翁该多少克啊？用矮状假派翁多少克？我并不知道您这个含量是多少的啊，我不知道含量是多少的，你还是按照这个产品的推荐剂量去使用，好吧？因为有稀效做复配假派翁的，有多效做复配假派翁嘛，各地各个公司它的含量不一样，剂型不一样，所以你买这个药的时候看一下它的要求啊，正常应该是在50左右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含量具体是多少的，好吧？这个咱们宁少勿多，化学调控的药剂那是一把双刃剑，你打早了也不行，打迟了也不照，打中了重喷了都有影响，所以第一个是想抗倒，分年末期烤田，种烤田，烤的叶子都卷都行。分年末期是水稻对菌肺最不敏感的时候。如果第二个抗倒，那你就选择营养抗倒，值得抗倒就是营养抗倒。我们应该说，它既补充了营养，又增强了茎杆的韧性啊，这个壮杆抗倒，这也是比较安全的。而化学化控那是放在最后一个下策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啊，这个烤田呢也烤了。啊，这个氮肥也控制了，钾肥也补充了，你什么都用了，没办法的办法是在拔节前来化控，缩短基部节间。但是如果你把植德用在前期，它也能起到这个作用，而且它是属于营养抗导，是吧，吴老师？吴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好的，
1: 植
0: 德抗导在水稻上打几次，我们再来听一听。
2: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3: 植德是什么？
2: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0: 好，植德抗倒，植德一试啊！我们接下来再请吴宗刚老师把植德抗倒的原理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再给大家提醒一下，给您两分钟的时间，吴老师，您接下来再把这个产品的特点、使用注意事项给重点提醒一下吧。好嘞。
1: 好的，好的，好。
0: 嗯。您请。
1: 植德这一款产品呢，是分为一组，它分为开门和亮门。这个蓝瓶的这个亮门呢，它主要是里面含有主要的含量是氮磷钾400，也就是100磷300钾，200硅，它属于一种螯合工艺，把胆硅酸和腐竹酸大量元素充分融合在一起，能够很好的提高了作物的吸收利用率。既能够单独的一轮喷施，也能够跟除草剂、杀菌剂在一起兼容耕配，这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特点。那也就是讲，还有一个产品呢，就是菜能。菜能呢，是因为正好就现在正结合着天然管理，这个有很多在打药害啊，这个打除草剂。秧苗呢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一些药害，如果在这个时期跟着除草剂过以后再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啊，它可以迅速的能够让水稻迅速缓苗生根，是吧？能够减少除草剂对秧苗的这种伤害，这就是亮门。同时呢，这里面也还是成这个150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3: 用植德，
2: 玉米怕倒伏
3: 用植德，
2: 水稻怕倒伏
3: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植德，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0: 好，我们节目啊，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农民服务台都是传递信息、传播科学种田技术的栏目。科学种田，是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向大家做一推荐。我印象

很深的是2026年开始，农村广播开始和先正达合作，向大家推广宣传的是艾苗。我也深入到田间地头，听取了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那艾苗主要是防治水稻的蚊枯病，防病治病，提质又增产。在2007年左右，我们向大家推出的是德国贝尔的瑞进特，也就是复虫精这一款药剂啊，哎呀，防大虫治小虫，大小虫通杀，杀虫谱很广，而且吧，主要大虫小虫都杀掉，泥鳅小鱼子也翻上来了，说明它对水生生物有害，对水生生物不安全，所以瑞进特又退市了啊。那瑞进特退市之后呢，又开始有稻藤，有国藤。啊，国藤呢就是四座重显胺，那个活性高，用量少，活性高。这个对于绿虫苯甲酰胺有抗性的，可以选择四座重显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向大家推过阿米妙收呀，啊，阳彩呀，阿特米呀，拿迪稳呐，道立峰啊。哎呀，我觉得有很多药都推荐过啊，比如说像小男孩小蓝帽。还有像这个六福丁的杀虫剂，还有这个很多公司和我们合作。那今年我们合作的主要是有来自美丰农化的水稻田除草剂美丰木子金。我们就是通过栏目告诉大家，没有十全十美的种子，也没有最好的农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只有最会种的人。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二代二化醚，有人说你给我推荐一个特效药，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药，很抱歉，没有最好的药，也没有特效药，难就难在如何根据田里的苗情虫态来做好对路的选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如果你田里看不到蛾子，也没有虫子，也没有枯翘黄边，但是虫期已经到了，那咱们要选择双酰胺类的药剂，比如绿虫苯甲酰胺、四氯虫酰胺、四唑虫酰胺、溴氢虫酰胺，像这一类的药剂，它具有一定的内吸性，内吸传导持效期又长。绿虫苯甲酰胺，你要打足量，持效期能达20天，甚至更多啊。所以你没有蛾子，也没有虫子，那虫期又到了，我们就打这种酰胺类的药剂，打上去以后，药液会被植株吸收，根系、茎杆、叶片吸收过以后，它整个水稻植株上都沾有药液，这个时候就等虫子来吃啊。虫子一吃，吃的越多，中毒越多啊。中毒，这个吃的越多，中毒越快，死的也就越快。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打早提前预防，做到药等虫。那如果说你的虫子大了，田里有枯翘了，枯翘黄边是1-20，如果是枯心苗了，坏了，它已经钻住进去，危害已经形成。所以如果一旦有枯心苗了，我们这个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它钻的浅还能打掉，它钻的深了真的不好打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药剂能够给它渗透到这个茎杆里面去啊。有的渗透像阿维菌素，它也有一定的渗透作用，但是你钻得太深了，那也渗不进去。所以如果见到虫子，我们要选择甲维炎、印虫威，甚至增加有机磷类的农药，什么乙酰甲氨磷啊、三唑磷啊、毒死皮啊、这个葵硫磷啊、二秦磷啊，这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也可以加上去。这些有机磷类的都叫触杀。什么叫触杀？接触到才能杀，接触不到就杀不掉啊。触杀，我这个药液喷到虫体上，或者这个虫子和药液接触了，只要接触了就能把它杀掉，接触不到就杀不掉。所以我们要均匀的喷雾，对准水稻的茎基部啊。还有的说，我这你们天天提绿虫苯甲酰胺，我这打不掉了。的确，现在在多地绿虫苯甲酰胺的抗药性急剧的上升，真的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打不掉了。那对绿虫苯甲酰胺产生严重抗药性的，我建议你选择德国贝尔的国藤，也就是四唑虫酰胺。你说用那个四氯虫酰胺行不行呢？也行，但不太合理，因为四氯虫酰胺跟绿虫苯甲酰胺它俩的这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有相类似的啊，就是你绿虫打不掉的，可能四氯虫酰胺也有难处，也有难度，那你就打四唑虫酰胺或者是溴氢虫酰胺。好嘞，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啊。好嘞，你看越来越好说，我的玉米被剥完了啊，棒子被剥开了，玉米
淋雨上没了，这喜鹊是罪魁祸首啊！你看这鸟雀多了，你老是生态，那把鸟都喂饱了，鸟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生态也不平衡了。其实它需要是有一个生态链的，对不对？生生相克，每一种物种都维持在合理的群体当中，是不是？哎，你这一个链条断了，坏了，这个就不平衡了，生态平衡就维持不了了，是不是？你看你这个鸟多了，麻雀多了，对咱们的这个庄稼也是产生影响的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这个老农民说早秧都打三遍了，哎呀呀，打三遍了，你后期啊，早秧打三遍了是可以的，因为水稻最少也得打三遍药，你拔节前后防蚊枯病，你破口前防稻区病、稻瘟病，你齐穗再补一遍药，你一般水稻最少三遍药，像今年二代二化醚就得打两遍啊，二代二化醚你就得打两遍，所以今年二代二化醚不容忽视，今年的抗性产生速度非常快，今年的虫口基数非常大，今年的虫情虫态非常复杂，恳请各位，如果您今年种水稻了，你一定要在25号之前打一遍哦。25号之前打一遍，间隔10到15天再补第二遍，而且每一遍打药要多元复配，速效加长效，促杀未毒加内息一起管，一起打，好吧？你单用杀虫霜，它的内息性比较好，但是杀虫霜它也只管这个三龄之前的，就是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的啊，大虫它也管不了，它就是强内息啊，强内息。嗯，还有就是它的抗性增强了，另外它对水生生物啊是有毒的，是不安全的啊。昨天有人问说杀虫单杀虫霜能不能用在虾稻田，不能用啊，你虾稻田只能用的就是绿虫苯甲酰胺啊，康宽为代表的绿虫苯甲酰胺，还有你可以用乙基多杀菌素啊，苏云金杆菌，像这一类的生物农药，其他的有机磷类你不能用。啊，这个沙蚕毒素类你不能用啊，不能用甲维炎阿维菌素你也不能用，那谁让你是虾稻嘞？那虾子对这些农药都很敏感呀，对不对？好，非常刚好说我的花生生虫了，打几遍药都没管住，该打什么药？首先你告诉我你生的什么虫，你打的什么药？你别跟我说青虫肉虫，你打了避虫林效果不好，那不好是正常的，你再告诉我你打了啥药啊，第一不排除它的虫子对这种药已经产生抗药性了。啊，这个是大虫还是小虫，是鳞翅目类害，是青虫肉虫，鳞翅目类害虫，还是刺吸式口器害虫，就是非常刚好你再说一下，对吧？你打了几遍药，首先有可能是虫子对这个药抗药性产生，你得科学合理轮换用药。第二，你可能打的药剂不对路。啊，比如说你这个田里的是这个刺吸式口器害虫，你打了防青虫肉虫的药，或者是你田里有青虫肉虫啊，这个你打了防刺吸式口器害虫的药，效果也不佳啊，估计还得两遍才能收到家啊。这个早稻老农民说的，早秧都打三遍了，估计还得打两遍药才能收到家。好，这个贾亮说，杀虫霜含绿虫苯甲酰胺混用可以吗？啊，可以，现在有杀虫霜复配绿虫苯甲酰胺，还有绿虫苯甲酰胺复配杀虫单，还有阿维茯苓尿、阿维杀虫单、阿维杀虫霜，这样的药剂也有，您可以合理的复配啊。这里面呢就是杀虫霜和绿虫苯甲酰胺可以用在一起复配啊。这个杀虫霜的内吸传导是比较内吸性比较好，强内吸，绿虫苯甲酰胺呢是属于持效期比较长的啊，持效期比较长的。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哎呀，这个草难除啊，虫难治啊，病难防啊，这个有人都说了，这个今年的刚才有人说是蚌埠地区玉米田的除草剂啊，这个反清的很厉害，反弹的很厉害，就是没打死一遍没打死，就是杂草的抗性上升也越来越严重了。咱们以前用的消烟釉，现在效果渐渐都不好了。你可以选择换选啊，环黄酮或者是苯唑草酮啊，像这样的药剂来调整啊，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水稻田，有人说我的水稻败子又起来了啊，千金子扯藤子了啊，马藤又反弹了，你告诉我打啥药能根除掉
啊，你比如说千金子都扯藤子了，那败草都好几个分叶了，你打啥药能彻底根除，难度很大。

首先喷匀打透，你的成本很高啊，杂草越大，这个打的药越多，成本越高，而且它的难打的这个系数越来越高。就是我们说水稻田除草，你一定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茎叶除草一定要除早除小，你最好在杂草没有分裂之前。你说你稗子到最后有两个分裂三个分裂了，你的千金子都扯藤子了，哎呀，这个时候真没有办法把它给打掉了哈，就用的成本太高，压力太大。我们一定要就是水稻三叶一心了，杂草出齐了，打早打小是关键。还有的没有除掉草是因为回水不及时，保水啊，保水不彻底。我们说要打药后两到三天回水啊，保水五到七天。很多农民朋友第一回水回得慢了啊，杂草反弹了，还有保水不彻底啊，它这个杂草也难以死根啊，水是最好的封闭药。我曾经看到一块田呢，我就看到鸡插秧，鸡插秧，它这田不平啊，只要这个高的地方旱的旱死啊，洼的地方淹死，中间有漏土的地方杂草丛生。所以如果你的田是平的，你的水能在那个又一直有水，有浅水层在那压着，水就是最好的封闭药。直播到发黄发白怎么治？你刚才说是不是打除草剂打的呀？发黄发白你一定要告诉我是缺肥还是你打除草剂了。你这样光这样讲的话，你刚才是不是也是你是说打过除草剂出现发黄发白，那就是除草剂的要害。你没有打除草剂发黄发白，你就找找原因好吗？你刚才说的是打过除草剂出现发黄发白，就这样一句话能告诉我们是因为除草剂打的会发黄发白，这是正常的。你打重了重喷了，是不是浓度过大了啊？或者是混用不当了，或者是高温打药了浓度过大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不加前面一句，你就说我的水稻发黄发白，俺们愣是要猜，要猜猜猜猜包里猜，你叫人能猜什么？怎么猜呢？就是说你要真的是想问个问题，你就说我的水稻打了除草剂出现了发黄发白，怎么解除草剂的要害，对吧？你要是不知道是要害，你要告诉我你前期有没有追肥，有没有打除草剂，别人家的除草剂有没有漂移到你家水稻田。你如果不加前面这句话，你不是我打过除草剂出现了稻子发黄发白，那这指定是除草剂的要害。你发白有可能里面是含有一些 HPPD 类的啊，让这个杂草抑制光合作用发白的，一个草松就会导致发白，是不是？所以农民朋友问问题啊，绝对不能只讲一句话，我的水稻发黄怎么办啊？我的水稻发白怎么办？我的水稻不长怎么办？那谁知道怎么办呢？那农田里的事儿那么复杂，对不对？那你说你是刚整改过的田，你再施肥它也不长呀，它地比较瘦呀，是不是？你地是低洼了，你长期的这个长期的灌深水呀，那你会生出一些病害呀，是不是？所以大家问问题不能这么简单的那么粗放的那么一问了之，说俺们村的水稻要不要追肥呀，我的水稻可要治虫啊，你最起码说说你是哪里吧。就像这位听众，你刚才是不是你说的呀 ZML， 你刚才是不是说打过除草剂出现的发白发黄，那就是除草剂的要害。如果打过除草剂出现的，打过以后一两天出现的发白发黄，那指定和打除草剂有关，打重了重喷了啊，浓度过大了，高温打药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您抓紧用新美竹星加庇护解药害啊，有条件去买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解药害，好不好？你如果说不是打除草剂，我没打除草剂呀，我也没有漂移呀，就出现了这种发白发黄，那需要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了解。你一定要说说前提条件，你是灌深水了，还是受旱了，还是缺肥了啊？还是别人打除草剂漂移了，你再说个一二三出来，你不要给我来一句话水稻发黄发白，谁知道怎么打的，谁知道你怎么弄的呀，是不是？好，我记得有一位嘉宾老师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发现就是他家的孩子在过春节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放炮，哎，后来他就发现他放炮的那一块地方，就是那个炮放炮的那一块地方，后来种啥啥都不长啊，因为他炮里面有什么嘞，有这个一放炮，它那个地方它里面有那个硫磺，所以它那就会影响。所以他回忆一下为什么这块地种啥啥都不长，他回忆一下说小孩这个放炮他喜欢到那个地方去放，是不是？

多杀素氯醇苯甲酰胺能打夏天吗？啊，这个多杀菌素以及多杀菌素叫以及多杀菌素可以打夏天啊。三氟苯嘧啶可以打夏天吗？三氟苯嘧啶作为倒飞师，我要了解一下打夏天照不照啊？这个它是相对安全的，我还要了解一下它打夏天照不照。防治二氧化铭第一次用药杀虫单混配甲维盐吡丙醚怎么样？杀虫单复配吡丙醚啊，这个你里面最好能加一个酰胺类的药剂啊，氯醇苯甲酰胺、四氯醇酰胺、四唑醇酰胺。你这个吡丙醚是用来杀卵，对不对？啊，甲维盐是用来治大虫，杀虫单也可以，但是它的整个持效期最多也就是在六七天啊，这个六七天左右，它不能像那个这个湿螨尿也是杀卵的，湿螨尿的这个持效期要长一些啊。还有你这个里面就是杀虫单，它也就五六天，甲维盐其实也就一周左右啊。如果我们打了这个酰胺类的药剂，像氯醇苯甲酰胺，它的持效期能长达20天左右呢，是不是？是不是？好。啊，老方说从播种已有60天，昨天去查看，看见小秋虫在叶上面，有没有水？又没有水，能打药吗？你这个已经从播种已经有60天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你这次防治二氧化铭，全省各地在25号前都要打一次药。你把治大虫杀小虫的啊，这个西定虫胺比牙酮呀，或者是我们说的甲维盐、应虫威呀、阿维菌素呀。啊，你把它大虫小虫的一起打下去啊，好吧，一起打下去就行了。这个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哪是主要的害虫啊。当前是二代二化名钻心虫是主要的害虫，二代二化又是主害带。现在的倒飞虱它还不是。

是可以啊，大虫小虫都可以杀的啊，对吧？ZHL 是打除草剂的。我不跟你说除草剂的要害其实很好解嘛，你就是你去买新美洲星加必获，你买不到你就喷点叶面肥加调节剂都可以，好的叶面肥，别图便宜。很多农民朋友买药的时候给人家一分两分的算，然后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反正就是这样。我在做农村广播这么多年，我深深的体会到农民朋友的无奈和纠结、忐忑，又要算成本，又想看效果啊，到最后两不沾，是吧？两不沾。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一定要选择有效的农药，你不要贪图便宜，好吧？真的是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所以你是打，就你像这位听众，他问问题，比如说 ZML。你就不能是我问了你才说？你要是尊重人嘉宾，你要想让你的问题得到更好的回答，你就说我因为打除草剂出现了水稻发白发黄，请问如果是要害怎么解要害？你就说你前面如果不加打除草剂，你就让嘉宾烧脑子的问题去想这去想那，到底是病还是虫啊？还是土壤中有残留啊？还是低洼田呀？还是缺肥呀？你就让人很烧脑。很死脑细胞，所以拜托各位，你的问题不要给人找那么多的这个，不要叫人就是罔顾左右而言他，你不要让嘉宾不好回答，没办法回答。你前面加了一个因为打除草剂导致发黄发白，我直接就告诉你叶面肥调节剂，你要想好的快，恢复的快，新美洲星加必获好吗？新美洲星加必获。啊，然后要么你嫌贵，你就不能图效果，那你普通的叶面肥加调节剂也成，是不是？你要想快，那你肯定得有成本，是不是？这就是农民朋友种田之难，看天种田，农民很难。农产品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对吧？你购买农资产品，你没有议价权。所以我们希望以这个为例啊，大家不要讲我的水稻发黄发白，那我们想半天我们也想不出来。你要加个除草剂，我刚打过除草剂，出现了这种发黄发白，这指定就是除草剂的要害啊！发白是因为打了 HPPD 类的抑制光合作用的，让植物发白的啊，让这个还有就是它发黄，它要么浓度大了，要么混配不当了，是吧？其实它只要讲一个是除草剂，打过除草剂发黄发白，我们直接就告诉他。解要害嘛，除草剂的要害，解要害，叶面肥加调节剂，好不好？能听吗？能听懂吗？现在解除除草剂的要害就是这一类的叶面肥加调节剂，新美洲星加上必护，新美洲星加必护，高抗素加桀骜，和悦甲加二氢不分铁，啊，就是能解要害的，能快速解要害的，成本都比较高啊。你要是嫌贵的话，你就。去喷叶面肥加调节剂，但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你多花的钱，那你肯定有好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钱花哪好，一分价钱一分货，果真不假。你看姜老板说，我就想打除草剂，打得不长了怎么办？其实除草剂为什么说除草剂是药三分毒呢？你打过除草剂，多多少少都会做苗不长。都会做苗不长。我们去看了一块水稻田，都是同一天移栽的，结果地势平整的，能灌上水的就没有草，草是最好的封闭药。结果另一块田吧，高低不平，杂草丛生，高的地方杂草丛生，它打除草剂打过以后，苗子就将苗不长，不分叶不发科。啊，同一天移栽的，就是因为一块田平有水，没有打除草剂，另外一块田不平，啊，打了这个。茎叶除草剂打了恶唑仙草胺、青蒿草酯、异恶草松和迪拜，打了这些配方，结果就打得浆苗不长，不分叶不发科，着急呀！所以这个除草剂打过药就是一次蹲苗，你不管任何作物，你多打一次除草剂，就意味着对你的庄稼产生减一成，产量减一成，产量减一成。所以除草剂并不是乱用的，我们要。根据草相选择对路的除草剂，稳准狠，一步到位。再说了，你第一遍除草剂没打死，最怕把杂草打得半死不活的。一旦半死不活的，他再打除草剂，他内吸传导也慢，你知道吗？他已经半死不活了，所以他就传导也慢。所以有人说，你第一次如果没打死，扔个再追点肥，让它长起来再打，因为它只有具有更好的内吸传导。
就是它只有长得。

旺盛了，吸肥吸水长势旺，它打了除草剂内吸传导才更快，中毒才更快，死草才更快，是吧？所以除草剂最怕第一遍打个半死不活，第二遍就更不好打了，而且又增加了成本，增加了难度。该怎么救治？你能买到新美洲星就新美洲星加避祸，好不好？听明白了吗？定远什么时候打药？别问了，别问了。现在，全省各地只要水稻种植户，如果你一遍二化醚的药还没打，从今天到25号，你必须打一次，你务必打一次。然后25号之前打一次，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啊。你看怎么说？我刚才给大家播报的这个重庆测报，霍邱植保站发出的是7月15号到30号是二代二化醚的防治时间，冬至植保站说的是7月下旬8月上旬啊，所以这个庐江植保站早到是7月14号到18号，晚到是7月25号到29号，难不难？麻烦不麻烦？因为植保站它不这样发，它也不照，因为今年的虫口基数比较大，虫情虫态比较复杂。他不可能只有18号到20号这两天这三天你打个暖伏高峰，有的已经钻住进去了，是不是？所以植保站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说7月下旬8月上旬，他只能说7月15号到30号，因为拉的越长就说明他的虫态复杂，搞不住。你单用两三天，那如果防不住，人不找植保站的麻烦吗？是吧？植保站也不敢说确定到底就哪两天呀，他这个防治的时期拉的越长，他不是这个越稳吗？反正就在大的这个时间节点，你看怎么打吧。如果是我，在大的适宜防治的时期内，宁可打早不打晚，宁可打早不打晚。二代二化醚打早不打迟，一代二化醚打迟不打早。好，当下玉米田的药需要打哪几种药？主要是

0: 哪些药剂呢？就是氯醇苯甲酰胺呀，甲维炎呐，应虫威呀，甲维炎、应虫威、虫螨精、虱螨尿，这就是防青虫、防肉虫的啊。还有这个，叫什么溴虫氟苯双酰胺呀，溴氢虫酰胺呀，啊，这是防青虫、防肉虫的，防大这个青虫、肉虫的，鳞翅目类害虫的。还有小虫子的药呢，你可以防那用一些避虫林呀、定虫醚呀。啊，西定比牙酮呀，用这些药剂，大虫小虫都在一起啊。病害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啊，这个杀大斑病、小斑病的一些广谱型的杀菌剂加进去啊。这个玉米它不像水稻啊，玉米它并没有具体的虫期，它往往是根据生育期，就是喇叭口期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是喇叭口期丢心儿的啊，钻心虫，钻心虫，玉米民也是钻心虫。以前丢心儿，丢个心硫磷颗粒剂啊，毒死皮克六剂啊，但现在都是大户种植了，丢心儿这个太费工了啊。所以一般呢，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啊，要追一次这个肥料啊，这个重点的一次追肥就是喇叭口期追肥料，然后防病治虫，防病治虫啊，主要是这些。受限什么时候打药？人家种植高手迎服一遍药。我们在节目中翻来覆去的说了，受限的农民水平高啊，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迎服一遍药，每年迎服一遍药就是治二代二化敏的啊，迎服一遍药，7月15号就入服了。人受限的种植高手都打过了，刘化江老师都打过一个星期了，您还在干嘛呢？还在等呢？像今年这种虫情复杂，能早打几天不晚打几天，一定要掌握主动权，不等不靠啊！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没出来，咱也不等了。那田是咱的，种出来的产量是咱的，如果损失了那也是你的，是不是？所以有的人还在问啥时候打药，都7月19号了啊。还有的一位种植高手他说，我们每年都是挨着大暑边打一次药，7月23号就大暑了。这些农民朋友我都很钦佩他们，我从内心非常，我觉得这些农民特别值得我们敬佩，他们这么多年每年什么时候大致什么时间防什么病治什么虫，心里都有数得很。哎，最怕那些种田的，你要种5年以上，你还不知道啥时候防，大的时间都掌握不好，你还是别种了，出去打工吧，帮人看个大门吧啊！这个种田都是需要高手的，你真的是个田混子，你也是防不好病治不好虫的，是不是？我们前期给大家讲除草的时候，大家急着问啥时候治虫啊，你现在告诉大家治虫，他问你啥时候防病啊，反正他是环环相扣，他每一环都扣不上，对吧？所以这个二代二化敏，你说我没有虫子我打什么药啊，你见到虫子你就晚了，你真的见到虫子在那爬，你就晚了，有的时候虫子钻住杆里你就打不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受限的有经验的农民朋友，第一遍早打过了，迎服一遍药啊，一般伏天打两遍。这个还有一位听众说，我们是挨着大暑前后啊，大暑前后7月23号，这些都是用心种田的，认真种田的，为他们点赞啊。所以全省各地种植水稻的农民朋友，如果你到现在二化敏一次药都没有用过，你在现从现在开始到25号抓紧打一次药，抓紧打一次药。今年的虫子难防到什么程度我都没办法跟您说啊。这个刘化江老师、丁玉印老师用药都是增加一倍的剂量，因为老的化合物打来打去就这些药，虫子的抗性产生了，今年只打一种药是不够的，按照往常的剂量打是打不掉的，只打一遍那是绝对不行的。唉，所以有的人都已经打过了，有人7月4号、7月5号虽然打的有点偏早，我们建议进入7月10号以后就开始要干起来了，10到15天再干第二遍，否则你干不住。晒田以后还能追施尿素吗？我们晒田以后啊，反而回水的时候一般要追拔节运穗肥、运大穗多长粒的，以钾肥为主啊，或者是追高钾低氮的啊，这个复合肥，做追肥用的复合肥，或者是追氯化钾加部分小部分的尿素啊。今年的虫不能看测报，一定要提前，老农民说的对，老农民有水平啊。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

0: 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聊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凉拌菜存放别超时，常温2小时是警戒，4小时是红线。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超市、餐馆的凉菜窗口呢，也是人气高涨啊。那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全年的高发时段。夏天室温普遍高达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要快3到5倍。中国疾控中心即时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凉拌菜常温放置2个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够达到治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市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5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给洗干净。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

出来室温放置一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巫主任。巫主任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3: 巫主任，我们说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啊。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啊，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啊，包括这个分娩啊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4: 是的，
3: 甚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4: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啊，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它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就是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再压缩啊，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期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医疗模式。
3: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啊，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4: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入间手术标准的话。

0: 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1: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啊，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嘛，为什么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0: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啊，他不仅是保命，他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会不会出现这种说和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了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就是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要能跑得快，恢复的稳，恢复的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在家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啊，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我们的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1: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想请吴准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 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有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技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1: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0: 的
1: 啊。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0: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内部那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 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一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知症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类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里面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进食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他进食6小时，那么术前2小时还是可以喝一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啊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多模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甲体的镇痛药啊，去联合阻滞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就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1: 好啊，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吴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0: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0: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敷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是需要停掉了？比如说你吃的是利血平，那么利血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沙坦之类的 什么什么卡托普利这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的病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啊，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
1: 嗯，
0: 啊，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呢陪伴在身边。
1: 嗯，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
0: 对对，
1: 记不得药名字了。
0: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1: 嗯，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啊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哈，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啊。
0: 其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上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对吧？
1: 是的。
0: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它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林、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阻塞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复合神经阻滞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种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一到两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 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

0: 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们刚刚也说，第一要有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他麻醉药物。它是有一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呀、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一类手术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在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渡到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了，如果出现持续的一些伤口的一些疼痛啊、发热啊，或者是伤口的一些渗血和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情况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院去就近就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去服药和及时来医院复诊就是也不要自行的去增减这种止痛药，
0: 就是虽然是日间手术，大家可以通过无痛诊疗回家了以后，还是有诸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注意的，这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恢复，包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1: 是
0: 要
1: 的。
0: 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大麻醉药，大麻醉药，我五段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0: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
2: 对，
0: 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啊？
1: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它是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周先生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欢迎，谢谢啊。
0: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
1: 对。
0: 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吴主任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通过这种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

0: 啊，少吃
1: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巫主任。巫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当天手术当天也就出院了，这是咱们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之一啊。
2: 对，
1: 那第二个力量就是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2: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身麻醉，但是呢它属于常用于一种短小手术。那我们麻醉医生呢是通过一种静脉推注常见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现有的丙泊酚呀、黄泊酚啊这样的一些为主的一个静脉麻醉药，让患者进入一个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啊，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1: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
2: 是的。

0: 叔叔，创伤比较小的叔叔，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之间叔叔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禁啊，就是
1: 禁止的禁，
0: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叔叔，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啊。
1: 好，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二位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前两周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0: 哦，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舒适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
2: 这
0: 种
2: 胃
0: 局
2: 镜不
0: 麻药。
2: 是吃那个麻药吗？
0: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1: 局
0: 就
1: 麻
0: 是普
1: 的。
0: 通胃镜啊，医生会让你喝的，
2: 如
0: 对，
2: 雾
0: 普
2: 麻。
0: 通胃镜喝的一种局麻药。是
1: 想
2: 吃
1: 问一
2: 雾
1: 下，
2: 麻，
1: 要多长时间能过境是吧？
2: 多长时间就不麻了，不再身体里麻木了？
0: 哦，你是已经做过了吗？
2: 做胃镜做过了，去年做过了。
0: 这个应该很快了。一般来说，你做完胃镜之后，可能是每个人代谢的时间也可能会有点个体差异。一般来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一般来说就可以代谢完毕了。
1: 4、5小时，5、6个小时就代谢完
0: 对对
1: 了
0: 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1: 不客
2: 谢谢二
1: 气。
2: 位老师，好好。
1: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
0: 对
1: 其
0: 对
1: 实这
0: 对，
1: 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
0: 对，
1: 的
0: 相对比较短。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呀？那确实像这种。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1年，或者隔个2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舒适化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您给我们说说。
0: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话，他是不会损伤大脑的，因为也不会造成这种长期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在于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做胃肠镜，我们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麻醉医生配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磺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这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药物刚代谢完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宿醉的一个效应，它一般来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它不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种损伤。当然，有一部分人群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一些超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手术之前他就有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障碍，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脑脆弱功能这样的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在做完手术麻醉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暂的一个认知的波动，可能就说比我们正常的年轻人时间维持的要时间长一点。当然了，这是根据他这个个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是有关的，不是代表说所有的成年人做完无痛胃肠镜都会有这种反应啊。而且这种对于这种高龄患者这种短暂的认知功能障碍，它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可逆的啊。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呢，也会充分的进行大家一个评估和平衡的。
1: 那这么来说的话，比如说像高龄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再加上年龄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甚至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哮喘嘛，还包括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肥胖的群体，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这些朋友是

0: 是不是就不建议，比如说做无痛，做胃肠镜的时候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1: 这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我们麻醉指南上面是明确规定，就是说高龄、高血压、肥胖都不是绝对的禁忌，它是属于我们手术前需要去重点评估的一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他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那么经过麻醉评估后，他通常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麻醉的。那么我们前面有个听众也在咨询这个吃高血压，那么有高血压吃高血压药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高血压他只要去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药物种类去麻醉门诊，经过我们专业的麻醉老师的评估，去建议这个药是当天该吃还是该停，提前做好这种术前准备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那我们刚刚说，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类人群，那么我们说这类患者来说，气道管理的难度会相对大一些，而且相对这个手术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忌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像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

0: 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无法配合我们操作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这部分人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禁忌，不允许去做胃肠镜的这类患者。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是否有一些禁忌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咱们如果说要选择这样的一种麻醉的方式来做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麻醉的评估是非常的
0: 对
1: 关
0: 对
1: 键
0: 对，
1: 和
0: 是
1: 重
0: 的，
1: 要啊。所以，这一步是不能省的
0: 对，
1: 啊，也是为了保证安全。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麻醉背后的这个舒适化诊疗的背后的麻醉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0: 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隙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吸导管置入在患者这个硬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滴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呢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啊，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的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这个。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这个药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大量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它。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0: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镇痛的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 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

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

0: 一个说实话的口腔麻醉。那么说实话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啊，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说实话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他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符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啊，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镇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它是一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啊，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术式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
0: 对，
1: 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方面呢，我们术全麻过程中的一些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术后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这个个体差异也很大，就有的患者的手术做完之后，他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这是个体差异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跟他手术操作可能有一些关系。有的说，比如说是胃肠道的操作啊，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术前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用过哪些药啊，出现的哪些症状啊，告诉他下一次去就诊的医院跟他术前访视的麻醉医生，那么我会尽量去优化他这个麻醉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配伍，去降低他这种术后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抑制呕吐的一些药物啊，止吐的药物都是可以去预防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滁州的朱先生，啊，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吴主任，我做这个无痛胃镜、胃肠镜，我这个冠心病啊，上过支架的，上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0: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于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内就是3到6个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
1: 明白
2: 哦，那
1: 吗？
2: 就不管做了，可得。
0: 哦，不上是可以的
1: 可
0: 呀。
1: 以
0: 如
1: 的，
0: 果
1: 要，
0: 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1: 道吗？最科进行评。

0: 估
1: 对，需要
0: 啊，
1: 再次评估，好吗？
0: 好，知道了，好的，
1: 好。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巫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2: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药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常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巫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就在贷。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8: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2: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又到了农民服务台为各位服务的时间。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今天已经是入伏的第五天了，还有四天我们就会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大暑到立秋，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二伏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期待伏天连阴，因为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伏天就怕不下雨，伏天就怕高温，就怕干旱。那五天不雨一小旱，那十天不雨一大旱，那一月不雨不下雨地冒烟儿啊。所以说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哎，这个夏季发生的干旱就是我们说的夏旱，也是伏旱。江淮地区都说叫热伏旱，因为高温和干旱总是紧密相连，如影相随。各位，您是来自哪里？各位，您来自哪里？是沿江江南，还是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最近一段时间的降雨，对您那里是不是北方的农民朋友？最近的降雨是不是缓解了旱情？南方应该有的地方还有自涝，所以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的农事。如果你是北方的种植的玉米，我们建议啊，如果你的玉米到胸口靠高了，到喇叭口期了，咱们要做好追肥的工作啊。这个玉米这一次追肥非常重要，也叫催包肥，我们要以氮肥为主啊，追一个催包肥，在大喇叭口期追的一次肥。另外呢，如果说您的田里啊，如果到了这个喇叭口期，也就是9片叶、10片叶、11片叶、12片叶这一段时间，您可以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虫害呢，主要是玉米民啊，玉米民，还有粘虫啊，还有这个草地那个二点尾叶蛾呀，草地滩叶蛾呀。农夫说的对，这个叫大暑不热，五谷不结，就是该冷不冷不成年景，该热不热啊，就是该热不热，五谷不结，说的是这个道理。所谓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但是你发现现在三九它不是太冷了，但是三伏却比以往更热了。好，医生平安说，我们的早稻破口能打药吗？哎呀，一定要在破口前打药，破口前5到7天，水稻尖嘴包的时候是防灰包霉头的稻区病的时候，而水稻快要破口，大肚包啊，快要破口了，你要防好啊，穗颈瘟，这就是我们说的穗期病害，破口前，破口前要及时的进行防治，因为这样的病害呢，也只能预防啊，也只能预防。一旦出现灰包霉头了，一旦出现穗颈瘟了，治疗的难度非常大。而水稻拔节前后要防的是什么呢？蚊枯病。蚊枯病啊，它可防可治。蚊枯病，特别是你的水稻到了分界盛末期了啊，田间已经封行了，田间育壁了，不通风不透光，容易导致蚊枯病的发生和发展。蚊枯病是在基部茎杆的叶鞘上，上面有云彩状的轮纹斑，就像小孩的尿片一样，一浪一浪的发黄。好在蚊枯病可防可治，你可以用满穗呀、艾苗呀、阿特米呀、拿迪稳呢，哎呀，这么多的药都是可以防好蚊枯病的。

0: 山里的神茶说茶叶现在要打啥药？抱歉，我对茶叶这一块没有做深入的了解，我们做节目也没有邀请到相关的嘉宾啊。各位，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所以对于茶叶这一块，您需要您的茶叶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我可以给你问一问相关的嘉宾老师，比如说我认识安徽农业大学的啊一些专家教授，好吗？对于茶叶这一块，我还真不是太了解哦。人无完人，品无完种，我哪能啥都知道哈？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这里宣传的一些产品，嘉宾老师介绍的一些技术，哎，我会认真的总结归纳啊。嗯，你比如说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向大家推荐的是先正达的艾苗，防治水稻蚊枯病，那是防病治病，提质又增产啊。我们在2007年、08年左右宣传的是拜耳的瑞进特啊，也就是复虫精。哎呀，在水稻上大虫小虫一起杀啊，到最后这个小鱼子泥鳅也翻上来了，就是它对水生生物啊毒性比较高，所以它也就退市了。我们也介绍过这个拿迪稳的安泰生啊，拿迪稳呢、啊、还有就是稻藤啊，都给大家做过介绍啊。那现在呢现在德国拜耳的国藤四座虫藓胺，你也可以防治二代。也可以防治二化醚这种钻心虫哦，它也是双藓胺类的药剂啊。如果您当地对绿虫苯甲酰胺这个药产生了抗药性，那你就选择四绿虫藓胺啊，选择四座虫藓胺，因为四绿虫藓胺是来自沈阳化工院的9080啊，您可以先选择。如果是对双藓胺类的药剂有抗性了，你可以选择四座虫藓胺，也可以选择甲氧虫藓井或者是乙基多杀菌素啊，一定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啊，有人问张嘴瘪子什么时候？张嘴瘪子呀，那个是后期，那个后期是个杨花不收口啊，炸花炸壳，但是它防范是在前的。一般呢，汗改水的甜块容易发生。我们建议大家呀，要这个补硅肥、补锌肥，主要是补锌肥啊。有的地方补了锌就缓解了张口瘪子，有的地方啊改种了这个旱直播稻，哎，改种了麦套稻，那就缓解了张口瘪子。如果你分年末期早烤田、重烤田、狠烤田，它也能减轻张口瘪子的发生。就像水稻的倒伏在一样，水稻倒伏在后，但防倒的措施在先啊，防倒的措施在先。所以我们在我的抖音作品里连续三年每年前期都介绍如何防范张口瘪子，这也是多错并举。有的地方缺锌会导致这种情况，有的地方高温会导致这种情况，有的地方这个你可是移栽的水稻，哎，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搞旱直播或者改种梗稻，哎，这种张口瘪子就能够减轻发生，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啊，它容易出现在汗改水的田块。有人说砷中毒啊，有人说是高温呢、啊。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没有具体的确定的答案，我们只能是多错并举来防范啊。好，有人说今天明天有雨吗？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消息显示，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啊。18号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哎呀，正好23号大暑，24号就开始晴热高温了。你发现了没有？只要太阳一出来，这温度就蹭蹭蹭往上涨。在气温方面，24号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5度左右，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我看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像亳州、宿州、淮北，亳州、宿州、淮北，这个沿淮淮北这几个地方在7月23号有中雨， 7月23号有中雨，7月24号有大雨啊。宿州、亳州、淮北在7月23号有中雨，7月24号有大雨。就是有听众问说，今天明天有中雨吗？您得告诉我您是哪里呀？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三大块，这三大块啊，这个降雨量啊、土壤条件呀、各地是这个气候环境啊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这样说，今天明天有中雨吗？你这个那么大，谁知道你是哪里呀？啊，你到底是江淮之间的定远呢，还是沿淮的淮远呢？是不是？你是北方的砀山呢，还是最南方的黄山呢？安徽纬度跨度这么大，南北都有500多公里，你这样问天气，明天有没有中雨？我的妈呀，您这问的也太粗放了啊！对，你看王先生问凤阳最近两天有雨吗？凤阳是在哪里呢？凤阳是在滁州，凤阳今天中到大雨，下了没？滁州说是滁州，不是凤阳啊。滁州今天中到大雨，你那下了没啊？如果今天都没下下来，那个明天是阵雨或雷雨，后天大后天滁州是中雨，后天大后天是中雨，我就问今天下来了没有？如果滁州今天中到大雨都没有下下来，那明天后天大后天那也是不好说。好，有人说无为今天晚上有中雨还没下来是吧？还没下啊。这个王先生说没下，哎呀，报的滁州，因为你这个滁州太大了，什么天长也是滁州的，定远也是滁州的，凤阳、明光那都是滁州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这只能看到一个大的地区，您最好下载一个当地啊，就比如说下载你们凤阳的天气预报 APP， 可能报的会更准确一点，是不是啊？好，我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天气预报咱们参考一下就得了啊，参考一下就得了。这个今明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我不知道，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哪里是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在哪里。好，这个四哥就说了，我今天下午打水稻要1个小时下小雨了，有效果吗？有一定的效果，下小雨也会淋刷，对不对？小雨好一些，但只有1个小时就下小雨了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你问100个嘉宾，100个嘉宾都不能保证你那有没有影响。如果你打了助剂了，相对要好一些；如果没打助剂啊，那是有影响的。小雨小影响，中到大雨大影响。咱们天气热，对吧？这个买药贵是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们别干这事儿。啊，打过药1个小时下雨了啊！你这都不抬头看天气预报吗？这个种植水平高的种植高手，那都是比较稳妥。3天前就看天气，2天前继续看天气，1天前继续看天气。如果确定这场雨啊，这个能降下来，我们就做好追肥；如果这场雨降不下来，我们怎么样做安排？所以咱们不能说你这边打药，那边下雨，你这情何以堪呢？啊！你这一桶药都得多贵呀，是不是？现在防病治虫的，你一亩地都几十块钱呢，啊！所以你说你下雨了受不受影响？这个问题你就问100个嘉宾，嘉宾都不能给你完全满意的答复。其实你是图个心理作用，你要加助剂了，你最起码等到2-3个小时加上助剂，小雨还保险一些。你如果没有加助剂，又下雨了，那会有影响。小雨小影响，大雨大影响啊！中到大雨没有加助剂，你再打一遍吧，是不是？我轻轻松松让你打一遍，你知道你买药有多贵，打药有多累。所以咱们在这个夏季打药，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来得及走得快，咱们一定要看天气安排好农事，好吗？别这问这样的问题的都是这你打的药一点都不保险啊，花了那么多钱晚上睡不着觉，哦，又担心没有药效，你这图啥呢？还有的大中午太阳高，哎呀，背着药桶去打药，你倒是想让人夸你勤快呀勤劳呢，你还让人夸你不懒呢，是不是？那为啥早晚不打药，非要中午去背药桶去打药啊？你的命不值钱呢？你的健康不值钱呢？啊，这个背着你中午去打药啊，这个中暑了中毒了，是你个人身体会受影响啊。最主要的不是，最主要的是人的身体健康。那还有呢，就是你打药的效果不好，你高温打药 啊，有些药剂像阿维菌素见光容易分解，哎，其他药剂它也容易蒸发呀。有的农民还不愿意多打水，我也知道多打水累，多打水啊比较累，走在田间不好打。但是，啊，但是你本来用水量就少，你那个一蒸发，药效那就没了，是吧？啊，对于药效不利于发挥呀，是吧？我们建议一定要选择夏天三伏天，选择早晚去打药，早晨露水干了以后打，晚上最好是在傍晚打，在天黑前一到两个小时打，也不要深更半夜去打，那深更半夜接露水那也会影响药效，是不是啊？出太阳了咱们避开中午高温去打药，中午在家乘凉，对吧？如果是夏天雷阵雨天气多，咱们最好是啊下过雨之后再去打啊，或者是和降雨的间隔期最起码要隔个5到6个小时以上，你就是加了助剂也要隔2到3个小时啊。这个张铺这个什么文中也说没下啊，就是您能跟我说说你是哪里没下好吧？因为你这个我其实读这样的东西是无效的信息，你说没下到哪里没下呀，对吧？所以这个信息就是无效的。其实我能让我和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能听出来您是哪里没下，这才叫有效信息。说的对呀。这个梁祝周末说关于天气预报可以自己去看，现在有手机了，看起来真的很方便啊，实时的更新天气预报啊。所以农民朋友您都通过抖音来看我们的直播了，你更要学会及时的查询当地的天气预报啊。好，我们阜阳市临泉县这几天有没有大雨啊？刚才说了阜阳啊，哎呦，好像刚才是没有阜阳吧，亳州、宿州和淮北嘛。啊，刚才说的是亳州、宿州、淮北在7月23号，在啊，7月23号是中雨，7月23号是中雨，7月24号是大雨啊。阜阳在7月23号阵雨或雷雨，7月24号是中雨的天气。好，路就在脚下，问杀虫霜复配湿螨尿能不能打二化醚？可以啊，杀虫霜这个杀虫霜它的这个效果啊也还是不错，但是是老药，如果是抗性地区呢要谨慎使用啊。这个杀虫霜避开中午高温去打药，浓度不宜过大，你用药量少了打不掉虫子，你用药量多了容易烧叶子啊。那复配湿螨尿呢，湿螨尿的持效期比较长，湿螨尿种主要是用来杀卵的，用来杀卵的啊。我是建议呢就是能不能加上一个像绿虫苯甲酰胺一类的这样的药剂呢啊，能不能加上含有绿虫苯甲酰胺的这种双酰胺类的药剂，持效期更长啊，杀虫霜的持效期也就5-6天，对不对？好，路在脚下说半个月分镍戳，我打了先正达的保健，今天打的杀虫霜配湿螨尿啊。这个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农民朋友说我打的是绿虫苯甲酰胺这个杀虫霜，我觉得效果挺好的啊。它配的是绿虫苯甲酰胺，绿虫苯甲酰胺持效期比较长，你用足量的话它能达到20天的持效期。因为今年的二化醚重情重态比较复杂，你打一批来一批，死一批又产一批啊，就田里的虫源，就是老少三代同堂。所以咱们用药的时候既要有速效的，也要有长效的啊，也要有长效的。好，正常4个小时以后影响就不大了啊，正常4个小时以后影响就不大了啊。这个带助剂啊，一定要带助剂。明光早稻几号打二化醚？明光这个地方啊，我们是提醒大家，从今天从现在到25号之前，如果没有防过一遍的二化醚，没有打过一遍的，你务必在25号之前打一遍。有人说当地质保站还没出虫情测报呀，我在田里也没有看到蛾子，也没有发现虫子，我需要打吗？需要打。二化醚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等你看到虫子再打，枯心枯窍了再打你就晚了，枯心了就钻住进去了，而枯窍黄边还说他刚刚钻住进去120，对不对啊？他在浅钻住。明光早稻几号打？你如果没有打25号之前必须打一遍好吗？ 这个寿县的农民迎福一遍药7月15号都打下去了。我们说提前打，没有看到蛾子，没有发现虫子，你就把双酰胺类的药剂加进去啊。双酰胺类的药剂啊，它是属于这个内吸传导持效期比较长的，咱们没有发现蛾子和虫，咱们打提前打下去，做到药等虫，这个它的持效期能拉到15到20天呢，是不是？你要打了杀虫单、杀虫霜，那可能只有5-6天，那可能只有5-6天。那个有机磷农药也就5-6天，你就是打甲维炎、阿维菌素，也就是7到10天。所以双酰胺类的药剂一般持效期比较长，而且双酰胺类的药剂它只打的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啊，低龄幼虫期。他说是什么叫我播的真的变老了？那我就是老了呀，人该老就要老呀，是吧？那哪有长久的青春呢？是不是？我们在农村广播，农村广播到昨天为止开播都已经21年了，我在这个直播台已经做了21年了，哪有不老的呢？啊，这个岁月如催刀，刀刀催人老啊！啊，好，一亩地的药一桶半水打一亩地行不行？一亩地的药一桶半水打一亩地行不行？如果你啊、你打的细致一点还可以哈，你要给它喷匀吧，啊，是吧？就是我们建议呢，最好是2桶水，你一亩地的药一桶半水打一亩地行不行？那看你走的速度啊，打的匀不匀，好不好啊？你觉得你能打过来就行，好吧？嗯，好，这个花生杭沟里有草，打金葵和林可以吗？花生啊，花生是阔叶作物，它里面的尖叶草你可以用金葵和林，可以用高效钙草能，完全可以呀。金葵和林只要是打花生田、芝麻田，还有大豆花生田，都可以用来防禾本科杂草，可以防尖叶杂草，没问题，可以的。好，乡间的小鹿说，请农民兄弟分享一下防钻心虫的特效药。各位种植高手，各位种植高手，如果您在防二化民方面有您的独到的经验，您今年是怎么用药的啊？你往年怎么用药效果好，欢迎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但是前提条件我要提醒一下，由于这个二化民的防治用药在各地虫子产生的抗性不一样，你比如说以绿虫苯甲酰胺为例，绿虫苯甲酰胺在湖南、在江西、在安徽的沿江的安庆呀、池州呀、桐城啊，甚至在庐江、在寿县，对绿虫苯甲酰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什么叫抗药性？就不管用了，你虫你打了它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打不死啊，不影响虫子的抗药性，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你如果去年打了绿虫苯甲酰胺啊，杀虫单，哎，杀虫单的抗性也比较强啊，杀虫单、杀虫霜都用了30多年了，所以像这样的，还有甚至阿维菌素也会有抗性，只要咱们的药用了这个7、8、10年以上都会有抗性。你说这个高效钙草能时间也长了啊，这时间用长了就会有抗药性，所以各地的虫子的抗药性不一样，我们只能参考，不能完全依赖，你还要摸清楚你当地虫子对哪一类的药剂更加敏感，好不好？如果你往年经常使用绿虫苯甲酰胺，那你今年就可以换一换，换一换四唑虫酰胺，换一换甲氧虫酰肼，换一换乙基多杀菌素啊，这个轮换用药。好，乡间小鹿说的对，各位老铁分享一下您的二化民的用药经验，可以在评论区打在公屏处留言啊。淮南潘记什么时候打水稻的头变药？水稻的头变药我们一般呢是在水稻分裂的盛末期到拔节前后，病害主要是分裂的盛末期到拔节前后，封行了、田间育碧了、药房文库病了。我们二化民呢要根据虫期，一般呢在大暑节气前后，江淮、沿淮区域是防治二代二化民的关键期。现在各地市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显示，无为的二代二化民的防治时间在7月18号到20号，洛安质保站发布的虫情测报是7月18号到8月8号，霍邱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显示是7月15号到7月30号，东至县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显示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庐江县质保站的虫情测报显示早稻在7月14号到18号，晚稻的防期在7月25号到29号。 长风的防治时间，于宗贵老师判断是在7月22号到24号啊，供各位参考啊，供各位参考。有些质保站重情测报还没有出来，为什么没有出来？为什么有的质保站一下干到7月15号到30号，半个月的时间？啊，这冬至的是7月18号到8月8号，20天的时间。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今年的重情重太复杂，对不对？所以田里老少三代同堂，四代重叠，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在二代二化民提倡的二代二化民打早不打迟，现在已经大的适宜范围已经进来了，就是每年的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是安徽全省防治二代二化民的关键时候。今天都已经到7月19号了，我们再次提醒全省各地的种植户，如果你到现在一遍药都没有打，一定要在25号之前打一遍，然后间隔10到15天再打第二遍，第二遍和第一遍的药剂不要用一样的，不要用一样的，轮换用药啊。所以淮南潘吉您就别问了，因为当地质保站我们还没有看到重情测报，你先了解一下当地质保站有没有出重情测报啊。如果没有出的话，我建议您25号之前干一遍吧。人家淮南寿县农民朋友的经验之谈是迎服一遍药，7月15号就入服了，迎着入服打一遍药，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啊，这个经验之谈非常可取哈。定远县什么时候打啊？这个25号之前干一遍吧啊。二代二化为什么叫打早不打迟啊？打专注进去就晚了，这一次有效分裂已经形成，你这一次专注的不像一代专注了它还能再分裂，现在有效分裂基本形成，你专注掉一颗就是一颗啊，一个有效分裂没了，那就是有效穗就没了，有效穗是水稻产量形成的第一大要素，没有有效穗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穗粒硕千粒重，那还有啥用啊？首先就要保住有效穗啊。啊，宿迁地区人工移栽的什么时候打，还是以当地质保站的重情测报为准好吗？这个宿迁是在哪？是在安徽泗县附近吗？啊，你也在7月25号前后吧，7月25号前后打一次好不好？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当地质保站的重情测报是7月20号到30号，我宁可抢在20号21号打，我也不会在30号打，我可能在20号21号打过以后10到15天我再补第二次，今年宁可多打一遍也不能放过他啊！这个今年的二化民重情复杂，而且重口的基数比较大。好，真诚才永久，他说加大兑水均匀就行啊，加大兑水，他还是说水量足，均匀喷雾啊。五河县水稻二化民的防治时间是7月20号到月底吗？我还没有看到啊，我还没有看到，你别等了，别听了，别看了啊，你就。7月20号到月底，我建议你现在开始，25号之前一定要打下去一遍，25号之前打下去一遍啊。很多地方说一亩田根本不是标准田，我们不能以很多地方了，我们只能说是标准亩667平方米啊，667平方米，这是我们说的标准亩。你们那边到底是

什么什么四尺八的弓子呀，还是几尺的弓子，咱就不说了。咱们在这里啊，在一个这个公共平台上，全国的对于母槊的标准都是667平方米啊。你不要跟我说你是960的啊，你是多少多大的弓子啊？我们说的就是标准母。如果你听不懂或者你误会了，那你的事儿。我们不可能在这受限，是一亩是960啊，这个定远一亩是860，谁给你去这么去算呢啊？我们说的是标准亩，你能听懂，你就去按这去做，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说几寸几寸多少公分，你还能说两指长三指宽，你讲这谁能听得懂啊？只有你们当地能听得懂。我们说的都是标准亩，667平方米啊。水稻田第一遍要什么时候打？首先要根据你水稻的生育期，再加上当地的虫期综合研判啊。因为虫期是确定的，比如说安徽的二代化名的虫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可能南方的早一点，北方的迟一点，也就是在7月下旬8月上旬。这个时候结合你的水稻分裂期，水稻的生育期，如果是分裂的盛末期，到拔节前后，田间封行了，要防田间封行了，育闭了，不通风不透光了，咱们要防蚊枯病。好在蚊枯病可早可迟，因为它能防能治嘛，所以我们就是以二代二化名的防治时间为主，然后把蚊枯病的药顺便带下去。你也可以把飞虱的药带下去啊，因为上一次台风来过，有可能有一部分飞虱已经迁飞过来了啊，随台风迁飞过来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次的药防蚊枯病的什么艾苗呀、满穗呀、阿特米呀、拿迪稳呐，任选一个都可以哈。还有就是加上二化名的药剂。再加上治稻飞虱的药剂，什么西定比牙酮啊，这个赛虫嗪啊，都可以啊。好，水稻田的第一遍药是以，如果水稻田的第一遍药啊，我说的是根据生育期来决定它的防病的时间，拔分裂末期到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破口前5到7天防穗期病害啊，防穗期病害好不好？我们要瞻前顾后，能瞻就瞻。瞻前顾后就是什么嘞？把防病的治虫的叶面肥调节剂一喷多防一起打下去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瞻前顾后。定远什么时候防？听你们的当地的天气预报，这个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没有虫情测报，那你就在25号之前打下去吧。所以你要是刚种田的小白，咱就不说了。你但凡种植五年以上，你都应该知道大致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这个一代二化名在安徽的防期是5月底6月初，二代二化名的防期在安徽是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这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具体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主啊。这是我说的这个规范的话要告诉大家，好不好啊？规范的话就是这些，好吧？你要是问淮南，用问定远，植保站的虫情测报都没出来的，我怎么在这里，我也不能代替他们，我也不能在这瞎胡扯。但是大的时间段已经进来了，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受限的老农民那杠杠的，迎服一遍药7月15号就打上了，刘化江老师都打了10天了，都已经打了10天了，对不对？还有的农民朋友说，我们这里都是说大暑前后一定要打药，7月23号，您看一看多厉害呀，老农民！你别以为有的人不识字，文化水平低，但是种田水平杠杠的，因为他们用心，他们上心，对吧？你如果种5年了，你还不知道，还问别人这啥时候打药呀？你不是小白，但你不上心，不用心，就属于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的。有人问啊，张玲，这个水稻品种能产多少斤啊？这个小麦品种有多少斤产量啊？你这样问的话，我反问你，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50个学生，你是前10名还是倒数第10名？同样一个老师教的，在一个班级里学的，你到底是前10名还是后10名？对不对？如果这个水稻品种有1400斤，有1400斤产量，要前十名能拿到1300-1400啊，那后10名可能拿到700-800斤。所以你问我产量，我问你学习的能力，你种田的能力水平。所以两种良法相配套，对路田管才重要啊！下次你要再问我这个产量怎么样，我就这样怼你。你上学的时候你能考前10名，这就说明你的学习能力强，你的学习能力行，对吧？你种田，人家增产潜力只有1400-1500，你能干到1600，那就是你的水平高。当然还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啊！好嘞。
所以定远的淮南的江淮之间的25号之前别等了，一定要打一遍。植保站的重庆测报你没有看到你也要打，田里面没有蛾子没有虫子你也要打。我刚才说了，如果看不到蛾子也没有发现虫子，你就可以打了，但是用双酰胺类的药剂。

10天啊。好，我是天长的，昨天防治一遍，我同意您防治一遍，然后10到15天再防第二遍，好吗？科学合理轮换用药再防第二遍啊。打什么游戏药？什么游戏？你在这玩游戏呢？那游戏啊，打什么游戏药啊？我那玉米生虫了怎么治？它啥虫啊？你这叶片上有排孔啊，还是叶片上有吃的这个7个窟窿8个眼的呀？你得跟我说，这个虫子现在虫子多了，对不对？有粘虫，有粘虫，有钻心虫，对吧？玉米田还有红蜘蛛呢，对吧？还有蓟马嘞，蚜虫嘞。你跟我讲，那虫子还分很多种嘞，叶蛾科、皿蛾科、刺吸式的啊，这个有鞘翅目的，有鳞翅目的。你跟我说有虫子怎么办？哎，我就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啊！各位，咱真回答不了啊！也不讲虫子危害的症状，也不认识大虫小虫，就问我，我是张半仙吗？我也不是张半仙，我掐指一算，我也算不出来啊！好嘞，我现在用杀虫霜打一次，等到7月25号到8月1号虫期到了再打一次，可以吗？杀虫霜，但杀虫霜持效期比较短。你用一个绿虫杀虫霜，我建议您用绿虫杀虫霜啊，或者是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哎，再加个绿虫之类的，持效期比较长的，好不好啊？你要说当地的虫子啊，往年用杀虫霜也不错，那你单用也行啊。我的建议再加一个啊，这个双酰胺类的药剂，持效期更长，因为你杀虫霜的持效期也就5-6天啊，持效期短了，就咱打一次药不容易啊。哪怕你加一个什么，哎，好，这个什么，我们宿迁沭阳这边直播到第一次药什么时候打？第一次药防病的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分娩末期到拔节前后药防蚊枯病啊。二话民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能够综合打药，瞻前顾后，综合用药防病的治虫的叶面肥调节剂一喷多防，那更好。因为夏天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咱综合在一起打，以治虫的虫期为主，兼治蚊枯病啊。这就是水稻的第一遍药啊。什么好，这个什么，这个时间爱人说什么，动不动啊田里挖金子，动不动艾苗拿低稳满穗。因为这些产品是在我们农村广播做过宣传的，我知根知底，我了解的。他们不仅防病治病，而且提质增产。现在的大户对这些经典的老药还是比较认可的，是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说的一点都不假。你图便宜，你别想有好效果。你要想有好的效果，它价格指定不便宜，而且不便宜的药，它肯定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啊。好，这个麦茶的旱稻能打药了吗？田里有水打药行吗？防治二代二化民，我们要求田间3到5公分的浅水层啊。防治二化民，我们要求傍晚打药，效果好，而且保持3到5厘米的浅水层，有利于提高药效。有一些内吸传导的药剂啊，它有水层的话，它通过根系、茎杆、叶片传导，上下传导啊，上下都布满了药液，有利于虫子吃一口就中毒啊。所以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好不好？嗯，有人说我是旱直播，我实在没有水呀。那你实在搞不上水，那怎么办嘞？那也没办法，你只能增加用药量啊，增加用水量来打药，好吧？有人说我们说打2桶水，有人说我1桶水照不照，有人说这个需要有水吗？我说需要浅水层，他说我没有水照不照。你说这问题问的我怎么回答呢？啊，让你打2桶水，你问1桶水照不照啊？让你有浅水层打药，你非说我没水行不行？那行的话我为什么不讲嘞？你说这都是抬杠的问题，对吧？你他不听音儿啊，听话听音儿啊，对吧？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你要是跟这个农民，你要说打2桶水好，他说我打1桶水照不照？你说保持浅水层打药好，他说我没有水打药行不行？那你不行也得行啊，那你就不能保证很好的效果呀，对不对啊？我们11号打的，同意，只要7月10号以后就可以打了啊。啊，望江的有吗？哎呦，望江的没有，庐江的早到是7月14号到18号，庐江的晚到是7月25号到29号。所以我认为啊，你就是25号之前打一遍，然后隔10到半个月再打一遍，
如果你打的持效期长的，你可以搁15天；如果你打的持效期短的，什么甲为炎呢、啊、应虫危。

维菌素呀，你可能这个就10天，你要打了双酰胺类的药剂，那持效期能在15天的，好吧，就是今年光打一种药是不行的，你不要跟我说单打绿虫苯甲酰胺啊，单打杀虫霜杀虫单我们不建议，最好是2元复配，然后有的第一遍药就4元就一起上，4元复配一起上了，对不对，就是大虫小虫都能杀啊，这个也有把杀卵的药剂加上，是不是，所以不要单用一种药，那你要说我去年单用很好，我也不是说不能单用啊，就是我们提倡最好是2元复配，2元3元甚至4元，好吧，你还有第二遍呢，是不是，那个你光打杀虫单杀虫霜它不就5-6天吗，你那有5-6天你不是还要去打吗，好，倒数第10名我只是开了个玩笑啊，话糙理不糙啊，话糙理不糙。这个千里马说，我今天在田里发现了有钻心虫，出现了一块一块的死心，哎呦喂，死心嘞啊，枯心，就我们说的枯心，这就说明虫子已经钻住进去了，危害已经形成了，而且药液难以打下去了，对吧，它钻到杆里就等于有个天然的屏障，所以现在很多药剂都是对于低龄幼虫或者是浅蛀，就是刚刚有枯窍黄边你还能打得到，它已经钻进去枯心苗，危害已经形成，钻得很深了就不好打了啊，所以你只能选择什么嘞，像甲维炎呢，印虫威呀，加上有机磷的农药干啊，它有的时候虫子吃完这一株它还转株危害呢，它出来转株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还有这个甲维炎印虫威一起上去啊，就是防它转株，防它转株再进行危害，因为这一棵苗子不够它吃的啊，它虫龄大了它就能吃了，吃完这一棵它还要到下一棵啊，再去危害呢，所以真的是发现有虫子了你要上有机磷类的啊，有机磷类的就是触杀的，它只有接触到虫体它才能杀掉，这个有机磷类的农药就只有接触到虫体才能杀掉，你说它再钻住到里面去了它还不行，就趁它转株的时候啊，我们给它就是可能把有机磷的农药打上去，如果它转株了就是防转株危害嘛，另外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哎呀只能说阿维菌素渗透性好啊，就甲维炎印虫威啊，对于大虫啊还可以，但是真的是虫龄过大了钻得过深了，真是这很难干掉了啊，很难干掉了啊。好，千里马已经发现了有枯心了，其实我们发现枯窍黄边就要打，发现有枯窍黄边就要打啊，这个枯心了已经晚了，还有的人看到白碎了再打那更晚了，都白碎了你还打什么嘞啊，我家刚打了10天要不要打，你放心都是现货，有货都是现货，明天一早就，你家打了10天要不要再打，我不知道你这个前10天打的什么样的药，在正常的情况下间隔10到15天打第二遍药啊，你如果前期你没有用这个绿虫苯甲酰胺双酰胺类的药剂，持效期不够太长的，那你10天就一打，如果你用了这个持效期长的有15到20天的，你就隔半个月再打，我建议10天半个月再补一次啊，再补一次更稳妥更可靠啊，我10号打过药了，现在要打吗，10号到了19号啊，那你25号之前再打一遍啊，25号之前再打一遍，跟第一遍的药要轮换用药，杀虫单杀虫霜不要连续使用，绿虫苯甲酰胺不要连续使用啊，打甲维绿虫苯加杀虫霜水剂可以吗，打甲维炎绿虫苯加杀虫霜水剂可以吗，可以呀，啊，是的，谢谢这位杨妈啊，她说不要提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很累，真的很累。我今天早上做了一场直播，我今天中午做了一场直播，我今天晚上又做了一场直播，嗓子都已经哑了。但是农民问的问题还是，就是我要不要打药，我怎么打药的问题啊。当然，我觉得做这个节目要更加平和的心态为大家做好服务。但是的确，有些农民朋友问的问题就没办法，我的玉米被虫子咬了，用啥药？啊，我的水稻草又反弹了，用啥药？唉，好，嗯，水稻田里的稗子和千金子有什么要打的死？哎呀，如果你的千金子都扯疼了，你别找我，我也没啥药。你的稗草都已经很大了，都有2到3个分界了，你也别找我啊！草都多那么大了，怎么打呀？这个前期我们告诉大家除草的时候，有些农民朋友烦了，你老讲除草，说说治虫吧。现在是该治虫的时候，农民朋友又开始说我杂草反弹了啊，这个扯藤子的千金子你别找我，不好打啊，已经有2-3个分界的这很多分界的千金子

这个败草也不好打，好吧？田里的败草和千子用什么药打？现在能用的药不就这些吗？含有敌败的药剂，然后就恶作仙草胺、清肤草酯，然后就三唑黄草酮，啊，是吧？不就这些药吗？啊，这些药吗？要二氯喹磷酸，不就这些吗？异恶草松，说来说去就这些药，一定要做好封闭，打好封杀，精液除草，除草除小，除早除小啊！你这个败草如果是两片叶、三片叶，分叶之前打都好搞。你说有好几个分叶了，对吧？这千金子扯藤子了，你找神仙也没法搞啊！你喷云打透什么概念？你得花多少钱？那你怎么办嘞？用敌败烧吧，啊，用敌败加恶作清福啊，干吧。千金子你可以选择比作葵草酯，三唑黄草酮啊。千里马老师回复我的问题，千里马问的是啥问题啊？我你再问一遍好吗？镇脉十五的种子在哪里买？镇脉十五是安徽皖农种业的啊，大穗大荔抗病抗倒啊，稳产啊，非常稳产高产啊，所以镇脉十五是安徽皖农种业的啊。您是哪里的？你可以后面找我，我来给你找找他们的那个这个方式好吗？你问我现在我在哪里买？我的妈，你这个问题问的，这镇脉十五在哪里买？在市场上买，您到市场上去找一找看好吗？对，你这问题问我，我也只能这样说了。你说在哪里买，你又不说你是哪里的，是吧？我是淮南的，我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坦镇的。我们这里有镇脉十五吗？我还知道你是在哪里，对不对？我还能问一下皖农种业，哎，这个是这个淮南潘集区鹤坦镇谁在销售啊？那我现在你也不告诉我你是哪里，是吧？哦，太湖县，太湖县的啊，太湖啊，您可以找我一下啊。你可以找我一下，我回来给你一个方式好吗？嗯，就是有的时候卖多少钱，各地的经销商的政策不一样，定价不一样啊。首先我告诉您是皖农种业的啊，你要需要找我的话，我给你只能问一下这个太湖啊，太湖经销商是谁，好吧？谢谢您的信任啊。这个镇脉十五是一个很这个有我们已经也跟踪第五年了啊，跟踪第五年了，大穗大荔抗病抗倒。好，张先生说阿维菌素加杀虫丹可以吗？再加西电比牙酮可以吗？阿维菌素杀虫丹都是防鳞翅目类害虫的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西电比牙酮主要是防治倒飞虱的啊，这个配方你也可以用啊，这个配方也可以用哈。阿维菌素的渗透性还是比较好，杀虫丹的内吸比较强啊。我汉直播的麦茶秧现在需要打药吗？目前还没有虫，虽然没有虫，但虫期到了，各位啊，虫期到了啊。目前还没有虫，我这个昨天有一个农民朋友，这个叫什么？叫这个，菊成菊叫什么叫什么？啊，就菊什么成田啊？是菊红成田对吧？叫菊红成田，他说我的。这个麦茶的鸡叉秧长得很漂亮，结果我外面看着很好看，结果剥开来看里面都是虫子。你不能光看外面啊，有些虫子已经钻住了枯窍黄边，你也许没有看到啊。这个在寿县有一个听众，他是一边做生意一边种田啊，结果他心思也不在种田上，有一天突然到田里去看了，我的妈耶，我这水稻怎么都黄了嘞啊，撒点尿素吧。啊，撒过以后几天去看，我的妈呀，怎么黄的又多了呀？这怎么尿素越撒越黄啊？啊，让我们的嘉宾老师说，这是水稻品种咋搞的嘞？啊，越撒尿素它越黄。我们的嘉宾老师一看，我的天嘞，啊，到那一看说，我的天哪，那一拨开，那枯窍黄边枯心苗，那都已经二化名都钻住的，都钻住的很多了。你越撒尿素，你越嫩，你越嫩，虫子越爱吃。所以你看。你不要觉得现在没有虫子啊，你看到虫子其实虫子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说二化名要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大家还是要这个多了解，多去看一看，到田里去看一看。你即使没有虫子没有蛾子，现在虫期已经到了，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啊，具体到七月下旬也已经到了，明天就七月二十号了，也已经。

我的玉米啊，快七成熟了，中下部叶片出现很多的枯黄颜色，这是病还是落刺害？叶片，你都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这个叶片上出现很多枯黄的颜色，这个枯黄的颜色是不是像锈斑一样？是不是像锈斑一样，像铁锈一样啊？如果像铁锈一样的颜色，像锈斑，那就可能是这个农民说的黄疸病、锈病啊。

0: 好，在二话民的用药上，我们接下来也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的王志强老特约嘉宾王志强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当前水稻二话民的用药我们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当前正是二话民的防治的关键时候，农民朋友也很着急，到底该怎么用药这个打药的注意哪些事项呢？王老师。
1: 好。二话民呢，因为现在全省各地啊陆陆续续已经进入了这个防治的时间，只是不同的地方啊这个防治的时间不一样。二话民整体来讲今年呢可能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都非常高，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两年确实危害比较重，如果一旦这个预防呢不及时，后面等到虫钻到这个茎秆里面去啊，防治的难度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说在防治二话民的这个药剂选择上面呢，大家一定要去慎重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选择药剂呢也不难，主要是要看这个田间呢你这个二话民的一个危害的情况啊，因为二话民呢它分为几个形态，像卵啊、幼虫、成虫啊、蛹，其实就是说危害我们水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幼虫啊，幼虫阶段啊。所以说在防治二话民选择这个药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对卵有作用的我们要选择对路的药剂，同时呢要去把这个幼虫虫龄的这个阶段呢也要选择一下内息传导好的药剂，同时呢还要针对就是如果说我们钻到茎秆里面去，像这种严重的这种危害的情况也要选择对的药剂。所以我们选择防治二话民药剂的这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清楚田间发生的情况啊，现在危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建议大家选择多元复配不同杀虫机理的这种杀虫剂啊相结合。其实我们常见的这种复配的方案要讲究一个原则，就是什么，要选择第一个呢要除杀功能的啊，因为我们田里面啊如果是已经出现了危害，像低龄的幼虫甚至是钻到我们这个茎秆里面去的，像这种大龄的幼虫，我们要选择除杀性较好的药剂啊，这个我们要去把它加到其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严重的危害的情况可以选择有机磷的啊，有机磷农药，因为它有机磷呢就有非常好的非常强烈的除杀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它也有很好的这个胃毒啊还有这个熏蒸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对于像这种钻到茎秆里面去的，像这种严重的危害的田块，我们可以选择要加入有机磷的药剂。像常用的市场上有机磷的药剂呢现在也比较多啊，像我们这个二七磷啊、三唑磷啊、丙溴磷啊、葵硫磷啊、乙酰甲磷啊，包括水杨硫磷等等啊，包括毒死皮啊都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危害的田块呢，一定要选择像这种有机磷的药剂加进去，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同时呢像对于我们这个低龄幼虫阶段，像我们这个一龄二龄的幼虫在主要集中在叶鞘的位置危害啊，我们可以选择啊一些这个内息传导性好的药剂，比如说像这双酰胺类的药剂，像市场上现在常用的像四唑醇酰胺、氯醇苯甲酰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应虫威啊、虫螨清啊、甲氧啊都可以，就是说它的一个内息传导性非常好，它的这个持效期呢也会比较长啊，所以对低龄幼虫阶段，我们可以选择这一部分的药剂啊，杀虫的同时呢，就是延长它的一个防效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兼顾杀卵啊，因为现在二话民的这个危害呢，它很多的田块呢是存在着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像卵和幼虫同时存在这种田里面，我们同时要把这个杀卵的这种药剂也要选择在其中。像杀卵比较好的药剂，现在我们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像石螨尿啊、还有葵硫磷，包括我们的杀虫丹。

0: 包括甲氧啊，都有很好的这个杀卵的功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二花米，如果说我们想防治得当的话啊，我们最好选择的方案就是要选择促杀加上内吸传导，再同时加上杀卵的药剂，这样呢一个方案呢，可能对我们目前二花米的防治啊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张老师。
1: 好的，我们要根据田里的情况，到底是提前预防呢，还是见虫打虫，选择对路的药剂，对不对？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在二化民的防治上，您准备今年怎么用药？准备打几遍药？您的药剂选择到位了吗？欢迎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啊啊！好，这个时间爱人说国藤不要用，价格虚高，还不如国产的9080。就是说，如果是氯醇苯甲酰胺，你用的抗性比较强，可能9080也跟它的这个机理差不多。但是呢，国藤四座重酰胺它活性比较高，用药量比较少啊，它是比较猛的。如果是用氯醇苯甲酰胺已经产生抗药性的，国藤是可以调整使用的啊。但是进口的药剂都贵，那你还有一那个叫什么这个贝内威呢，溴氢重酰胺那不也贵吗？环丙服虫酯那不也贵吗？对不对？只要进口的东西都比较贵，但是我们氯醇苯甲酰胺用多了，抗性产生了，你不换也不行了。你要么换甲氧重酰肼，你要么换乙基多杀菌素，你要么就用四座重酰胺，你要么就用溴氢重酰胺，对不对？好嘞，啊，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其实科学种田呢，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在每周日晚间的8点到9点啊，有我们的一个节目，那就是中海精选啊，中海精选啊，打造农药好品牌，重塑农资新赛道。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中海精选的这个专题，希望大家从这里能够选购到适合您的好产品。
2: 天赐大道，小心美丽
1: 山。好，我们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进入我们中海精选的这个栏目当中，每周日晚间8点到9点为您准时呈现。啊，二代二化民的药您买了吗？特别是水稻蚊枯病的这边药，您选择了吗？哎，看一看中海精选都给您推荐哪些产品，好吧？好，进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
3: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进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

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 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越学中文，越明见其。
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北京时间21: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3: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凉拌菜存放别超时，常温2小时是警戒，4小时是红线。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超市、餐馆的凉菜窗口呢，也是人气高涨啊。那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全年的高发时段。夏天室温普遍高达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

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时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五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给洗干净啊。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放置1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巫主任。巫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2: 巫主任，我们

0: 说啊，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啊啊，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啊，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啊，包括这个分娩啊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1: 是
0: 甚
1: 的。
0: 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2: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啊，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他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再压缩啊，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期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医疗模式。
0: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啊，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2: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入间手术标准的话，它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0: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啊，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嘛，为什么这个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2: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啊，他不仅是保命，他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能不能出，会不会出现这种术后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着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就是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要能跑得快，恢复得稳，恢复得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啊，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我们的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0: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2: 是的，
0: 我们也想请吴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行政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有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0: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
2: 对对，
0: 健康的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2: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一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类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理念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进食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他进食6小时，那么术前2小时还是可以喝一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啊，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动物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甲体的镇痛药啊，去联合组织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 既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0: 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吴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2: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2: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服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物是需要停掉呢？比如说你吃的是利血平，那么利血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沙坦之类的什么什么卡托普类之类这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的病因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能陪伴在身边
0: 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
2: 对对，
0: 记不得药名字了，
2: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0: 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
2: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 有没有保障啊？
2: 其实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伤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对
0: 是
2: 吧？
0: 的。
2: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它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尼、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阻滞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符合神经阻滞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于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种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1到2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
2: 对
0: 是
2: 对
0: 有
2: 对
0: 保障
2: 对
0: 的
2: 对。
0: 啊，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2: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们刚刚也说，第一要有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他麻醉药物它是有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呀、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一类手术，我们一般会要求在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渡到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 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回家之后了，如果出现持续的一些伤口的一些疼痛啊、发热啊，或者是伤口的一些渗血、和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情况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医院去就近就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非常。

0: 重要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医嘱啊，去啊服药和及时来医院复诊啊，就是也不要自行的去增减这种止痛药，就是。
1: 就是虽然是日间手术，大家可以通过无痛诊疗回家了以后，还是有诸多的一些注意事项是需要注意的，这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恢复，包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0: 是
1: 要
0: 的，
1: 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大麻醉药，我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1: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哦，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啊？
0: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它是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周先生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欢迎，谢谢啊。
1: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
0: 对，
1: 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吴主任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啊，通过这种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饮食
3: 朋友
4: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
4: 一
3: 温
4: 些
3: 度
4: 高
3: 的
4: 油
3: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3: 守
7: 份
3: 护。
7: 守护。
3: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吴主任。吴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当天手术，当天也就出院了，这是咱们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之一啊。
0: 对，
1: 那第二个力量，就是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

0: 都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1: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身麻醉，但是呢，它属于常用于一种短小手术。那么麻醉医生呢，是通过一种静脉推注常见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现有的丙泊酚呀、磺泊酚呀这样的一些为主的一个静脉麻醉药，让患者进入一个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不会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一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啊，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0: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日间手术当天来当天做的话，早晨也是不能吃饭喝水吗？
1: 是的，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当天早上是不能吃不喝，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么我们日间手术，因为这些手术经常可能就是一些短小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于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日间手术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禁，就是
0: 禁止的禁。
1: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手术，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啊。
0: 好，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二位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去年做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1: 哦，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舒适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
2: 做
1: 种
2: 胃
1: 局
2: 镜不
1: 麻药。
2: 是那个麻药吗？
1: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0: 局
1: 就
0: 麻
1: 是
0: 的，
1: 普通胃镜医生
2: 局
1: 会
2: 部
1: 让你
2: 麻，
1: 喝的，
2: 局部
1: 对，普
2: 麻，
1: 通胃镜喝的一种局麻药。是
0: 想
2: 局
0: 问一
2: 部
0: 下
2: 麻，
0: 要多长时间能过境是吧？
2: 多长时间就不麻了，不再身体就麻木了。
1: 哦，您是已经做过了吗？
2: 做胃镜做过了，去年做过了。
1: 这个应该很快了。一般来说，你做完胃镜之后，可能是每个人代谢的时间也可能会有点个体差异。一般来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一般来说就可以代谢完毕了。
0: 4、5小时，5、6个小时就代谢完了
1: 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0: 不客
2: 谢谢二
0: 气。
2: 位老师，好。
0: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其实这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
1: 对，
0: 的
1: 相对比较短。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呀？那确实像这种 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一年或者隔个两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舒适化。

0: 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吴主任，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嘛，他是不会损伤大脑的，因为也不会造成这种长期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在于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做胃肠镜，我们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麻醉医生配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磺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研究，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这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药物刚代谢完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宿醉的一个效应，它一般来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它不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种损伤。当然有一部分人群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一些超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手术之前他就有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障碍，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脑脆弱功能这样的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在做完手术麻醉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短暂的一个认知的波动，可能就说比我们正常的年轻人时间维持的要时间长一点。当然了，这是根据他这个个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是有关的，不是代表说所有的成年人做完无痛胃肠镜都会有这种反应啊。而且这种对这种高龄患者这种短暂的认知功能障碍，它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可逆的啊。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呢，也会充分的进行一个评估和平衡的。
0: 那这么来说的话，比如说像高龄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再加上年龄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甚至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哮喘嘛，还包括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肥胖的群体，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不是就不建议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1: 这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我们麻醉指南上面是明确规定，就是说高龄、高血压、肥胖都不是绝对的禁忌，它是属于我们手术前需要去重点评估的一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他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那么经过麻醉评估后，他通常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麻醉的。那么我们前面有个听众也在咨询这个吃高血压，那么有高血压吃高血压药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高血压他只要去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药物种类去麻醉门诊，经过我们专业的麻醉老师的评估，去建议这个药是当天该吃还是该停，提前做好这种术前准备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那我们刚刚说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类人群，那么我们说这类患者来说，气道管理的难度会相对大一些，而且相对这个手术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忌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啊，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上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这种严重高血压、严重心衰呀、心律失常啊，近期有过心梗，还有就是有一些合并说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

0: 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1: 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隙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穿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吸导管置入在患者这个硬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低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呢，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啊，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的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药物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当然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他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0: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1: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中的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0: 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1: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常规在口腔科门诊的麻醉方式，可能都是口腔科医生自己给患者去打一些局麻油。
0: 嗯，对。
1: 那么就是，但是当你往这个躺椅上一躺的时候，你。

0: 那内心还是紧张的，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配合的小儿或者是一
1: 是，
0: 些老年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会提出一个舒适化的口腔麻醉。那么舒适化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啊，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舒适化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它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符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啊，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静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它是一
1: 是，
0: 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
1: 嗯。
0: 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啊，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嗯，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
0: 对，
1: 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3种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方面呢，我们术全麻过程中的一些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术后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这个个体差异也很大，就有的患者的手术做完之后，他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这是个体差异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跟他手术操作可能有些关系。有的说，比如说是胃肠道的操作啊，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术前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用过哪些药啊。

0: 你说，
1: 我想问一下吴主任，我做这个无痛胃镜、胃肠镜，我这个冠心病啊，上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0: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就是3到6个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明白吗？
1: 不管做了可得。
0: 不是，是可以的呀。
2: 可以的，
0: 如果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2: 到麻醉科进行评估。
0: 对，需要再次评估。
1: 好，知道了。好的，
2: 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吴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0: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2: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舒适化诊疗。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4: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5: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6: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7: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8: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5: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9: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6: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5: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爸爸。
1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1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小小舞台。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0: 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1: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2: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下车的抓紧了。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

0: 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2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

0: 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这一丁。

0: 轻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

0: 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2: 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啊！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
2: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9: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1: Lesson one.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凉拌菜存放别超时，常温2小时是警戒，4小时是红线。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入夏后，气温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啊，成为家庭餐桌的常客。超市、餐馆的凉菜窗口呢，也是人气高涨啊。那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也进入到全年的高发时段。夏天室温普遍高达30度以上，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要快3到5倍。中国疾控中心即食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2023当中显示，凉拌菜常温放置2个小时，菌群的数量就能够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陡增，哪怕肉眼看不出发酸发黏，也有可能诱发呕吐腹泻，建议您直接丢弃。那除了存放超时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有这么5类食材凉拌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需要谨慎的来处理。一个就是黑木耳、银耳等菌藻类的食物，泡发超过4个小时，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泡发后如果说表面发黏有异味，要立即丢弃。二是豆腐、豆干这些豆制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也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些肉蛋类，如果没有彻底的煮熟煮透后存放呢，也是有可能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第四类呢，是豆芽、生菜这些生食蔬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清洗干净。第五呢，是像凉皮、凉粉这些淀粉类的制品，常温放置呢也是很容易酸败的。那想要安心吃凉拌菜呢，也请大家记好这6条安全准则，可以说是覆盖了采购、制作还有存放的全流程。第一呢，就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需冷藏呢，温度也是要控制在4小时以下，存放的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了就把它丢弃。二是生熟的用具要完全的分离，切凉拌菜的刀、砧板要单独的使用，不要与生肉、海鲜的刀、砧板所混用，操作之前呢，也把双手给洗干净啊。第三呢，是食材的一个预处理也要到位，绿叶菜流水冲洗后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干净。对于菌藻类呢，也是限时2个小时内泡发。豆制品、肉类务必呢要彻底的煮熟了再放凉了再拌。那第四呢，就是巧用天然的一些抑菌的调料，比方说像蒜末啊、食醋啊、还有生姜啊，能够辅助的抑制细菌。当然了啊，即使放了这些也不能够替代冷藏还有现吃现做的原则。第五呢，是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呢是能够延缓细菌的繁殖的，但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灭菌。冰箱内的凉菜呢也是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室温放置1个小时就不适合再吃了。第六呢，是高危的人群也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像老人、儿童、孕妇，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尽量呢也是不要吃外购的凉菜，自制呢也要一次性的吃完，不要有剩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

0: 段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的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

0: 讯，关注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我们有请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1: 你好，袁老师。
0: 吴主任，我们说啊，其实说到麻醉，应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很陌生的这么一项这个医疗的一个行为啊啊，但是我感觉大家对麻醉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大家会觉得麻醉可能相对比较神秘一点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麻醉就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麻醉医生给我打一针，睡着了，开始手术了，这个麻醉就结束了，等等，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发现，其实麻醉现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方面也是会用上哈，比如说像无痛的胃肠镜啊，比如还有像这个拔牙啊，包括这个分娩啊等等。这些都会用到各种形式的这个麻醉的方法，
1: 是
0: 甚
1: 的。
0: 至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住院做了手术，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考验咱们麻醉医生这个麻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其中的一个方面？
1: 是的，袁老师，因为现在大家经常。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如果做一个常规的一个胆囊切除手术啊，或者是一个疝气切除手术，比如说还有一些子宫肌瘤的一些微创手术，那么在这些手术在过去的认知里面，可能做手术可能需要5到7天的时间才能出院。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省内的大部分三甲医院，包括我们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们这样的医院里面，其实这一部分手术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日间手术范畴。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呢，他可以做到当天入院、当天手术、当天观察、当天出院，在院的时间他是可以不超过24小时的。那么这里就要给大家推广一个日间手术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日间手术呢？那么首先，日间手术它指的就是说，患者在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术前检查，那么手术的当天入院，当天手术，术后呢，他经过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恢复，24小时之内呢，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出院的一个手术模式。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手术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是一个赶时间在压缩啊，它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现代一个微创的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精准麻醉技术和标准化为术期管理三大基础上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医疗模式。
0: 就是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日间手术啊，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不需要再长期的住院了？
1: 是的，一般来说，它符合这种入间手术标准的话，它就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住院流程。
0: 那大家可能普遍的会认为啊，这个手术主要是靠外科医生嘛，为什么这个能不能快速出院，还有实现这种快速的康复，这个核心却离不开麻醉科呢？
1: 对，就是这就相当于民间有一句传言，就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其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就是从我们今天麻醉技术的发展来说，我可以要补上后面的半句，就是说我们麻醉医生啊，他不仅是保命，他现在呢还可以负责这种提速这种康复。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术恢复的快慢全看这个外科医生这个手术手段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认知误区。那么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他是负责把这个病灶切除，把组织修复好，但是这个患者能不能平稳的扛过这个手术应激，这个手术过后疼不疼，能不能早下床，早期恢复这个胃肠道功能。能不能出，会不会出现这种术后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这直接决定了这个患者能不能快速康复的这个速度。而以上说的这些环节呢，恰恰都是麻醉科的一个核心工作的范畴。那么就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比方吧，就是一台手术其实它就像一个一台这呃一场这个长途赛车。那我们的外科医生呢，他可能是一个驾驶员啊，他负责全程把车开到终点。那么我们麻醉医生的职责呢，他其实担当的就是一个领航员加一个维修保障的一个团队。我们麻醉医生需要全程监控这个车辆的状态，优化油耗呀，减少损耗呀，去保证这个赛车它不仅能跑完，还有能跑得快，恢复得稳，恢复得快。那么没有精准的麻醉管理。那么我们说，再精湛的手术，患者也可能会因为术后这个剧烈疼痛啊、严重的一个应激反应而迟迟无法康复。所以呢，今天在家这里给大家科普，就是其实能不能快速出院 一方面是要靠外科，那么实现快速康复，外科是基础，忘了麻醉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关键要素。
0: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能不能快速的出院，快速的康复，咱们的麻醉医生应该说功不可没啊。
1: 是的，
0: 我们也想请吴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通俗的来讲的话，现在我们都提这个舒适化医疗嘛，究竟什么是舒适化医疗，加速康复外科的这样一个理念，推行这样的一个理念，究竟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患者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首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是舒适化医疗的概念，一个是就是快速康复的一个概念。那我们说舒适化医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老百姓从以前的能治病升级为舒服的去看病啊。比如说过去我们看病首先考虑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家可能更多的看重就是我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中舒不舒服，尊严上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尊严和尊重，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常规开展的一些，比如说无痛的一些检查，胃肠镜的检查，无痛的一些急慢性疼痛的一些治疗，包括这个无痛分娩，这些都是属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范畴。那么它的核心呢，就是说让我们以人为本啊，让医疗变得更有温度。那么另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就是我们俗称这个 ERAS。 那这个加速康复外科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啊，它是一套基于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的一个为数期的一个管理方案。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呢，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外科，它还涉及到麻醉、护理、营养等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它这个过程呢，是贯穿到术前、术中、术后整个环节都是需要去做优化的。那么这个快速康复它的目的呢，是为了减少这个手术带来的一些应激反应，降低这个患者术后的一些并发症，让我们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更快，从而达到一个住院时间短，节约这个成本流程啊，体验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对于我们咱们老百姓来说，这个快速康复啊，它的好处是非常实在的。那么第一个呢，痛苦少了，对吧？随着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麻醉技术的精进，那么恢复的也快了，住院时间短了，花费省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医学进步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一个福利。
0: 所以这些福利都是有助于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1: 的
0: 啊。那咱们麻醉医生是怎么配合加速康复理念，减轻术后的痛苦，帮助咱们的患者快速的恢复，达到早日出院的这样的目的呢？
1: 对，其实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并不是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面内部那就是说打一针就结束了。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是贯穿整个术前、术中、术后整个诊疗过程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患者快速康复呢，我们一般在术前阶段我们就会通过这个麻醉门诊评估门诊去进行一个提前的介入评估，去优化患者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这个患者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一些术前宣教，去缓解患者的这一部分焦虑。往往的以前我们在大部分的认知里面，可能就是患者手术前进食时间就会达到时间很长，比如说12小时进水8小时之类啊。但是现在我们快速康复理念出来之后，我们的进食时间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患者在进食一些淀粉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要求他进食6小时，那么术前2小时还是可以喝一些清水、清饮料、无渣的一些果汁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术前口服这些碳水化合物可以减少这种饥饿烦躁，同时呢，也可以降低患者术后的这种胰岛素抵抗，是利于他这种术后康复的，这是我们说术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术中呢，我们会选择针对这种日间手术，我们会选择短效精准的一些麻醉药物，同时呢，我们还会采用一些预防性的多模式镇痛，比如说我们在手术开始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麻醉技术手段，比如说神经阻滞的方法，还可以通过一些静脉的一些镇痛药去提前阻断这种疼痛信号啊，不是说等患者觉得疼痛来袭之后才给他进行一个止痛。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术中严格控制患者的一些输液量，避免这个组织水肿。那么同时我们说患者的手术过程中，因为我们手术室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那么在麻醉状态下，病人他会有一个体温丢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还会采用一个体温保护措施，去防止这个低体温带来这些凝血异常或者是术后苏醒的这些延迟的细节。那么我们说术前术中做到了之后，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患者的术后的阶段。那么术后呢，我们麻醉医生也会同样采取一些区域阻滞的方法，一些非甾体的镇痛药去联合阻滞镇痛，让患者把这个疼痛评分 控制到最低，那他术后不痛了，他就会早期下床，早期康复，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就可以很快的让患者这个身体状态恢复正常。那么可以说这个快速康复理念下的这一个麻醉医生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一个术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变成了一个全周期康复的一个促进者了。
0: 嗯，好啊，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前来咨询，以及我们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吴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说，家属50多岁，说有哮喘病史，最近想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想问一下可以麻醉吗？会不会诱发哮喘？
1: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患者他现在是哮喘的控制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先来我们的麻醉门诊评估一下。那么来了麻醉门诊之后，我们一般会问你这个哮喘的病史有多长，然后你现在哮喘的症状是不是处于一个控制期，因为有的你的哮喘的发作的个诱发因素是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哮喘的一个稳定期，就控制得很平稳，然后呢你需要告诉我们现在平时有没有服用一些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物，对吧，然后把它控制得很好。如果说你以上条件都可以达到了，就是哮喘症状是一个稳定期，没有什么诱发因素，那么你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诊疗的。但是呢我们会要求你在来做诊疗之前把你常备的药物带在身边我们会预防性的让你把你平时的用药就坚持在你麻醉前或者是苏醒期进行一个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你这种术中哮喘发作的这种一个几率。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妈妈有高血压，每天都要吃降压药，想问一下，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前一天需要停药吗？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降压药的种类，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我们这个麻醉门诊，我们会贴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手术前了解你这个患者平时服的降压药的种类是什么因为有的降压药手术前是要坚持吃到当天早上的，有的降压药当天是要停掉的。那么对于哪一类药物是需要停掉呢？比如说你吃的是利血平，那么利血平这一类药我们手术前是要求停5到7天的一般容易术中引起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ICEI 或者 ARB 类的，比如说叫什么什么沙坦之类的什么什么卡托普类之类这类药物，还有一些长效的利尿剂，那么我们术前也是需要停药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麻醉药它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抑制作用，那么如果说你术前这类药没有停的话，可能也会是容易导致术中出现一个顽固性的一个低血压。所以对于这种服用降压药的这个患者，我们需要在您来门诊之前，就是我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家里老人自己来看门诊，他不记得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所以我经常就会建议他的家属或者是建议老人家，就是平时对于你吃这些慢性的病因的药拍一个照片放在手机里面，或者是把一个药盒放在你随身携带的包里那么你在门诊或者是其他医院门诊看病的时候，就可以让医生快速的了解你平时的用药是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可以做到家属呢陪伴在身边。
0: 嗯，确实是，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是一些相对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也会说医生问到用的什么药啊，
1: 对对，
0: 记不得药名字了，
1: 所以我经常会说给他拍个照片，让家人给他拍照片放手机里面，对吧，这样就方便我们在问诊的时候能一目了然的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0: 好这是刚才这两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其实这两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也是属于咱们现在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的其中的一部分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呢，是关于这个日间手术，目前现在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相对科学的一个麻醉的方式，能够达到当天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然后当天可能就出院了，这样一个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日间手术使用的这个麻醉方式，和大家可能相对更熟悉了解一点的这种住院的手术的，可能我们有时候日常的手术 住院大概可能一个星期至少哈，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这种麻醉的手术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甚至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担心这种安全性有没有保障啊？
1: 其实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觉得当天就出院会不会觉得这个麻醉会不会上得很浅，会不会不安全，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日间手术的麻醉它的核心特点是快进快出，精准可控，而不是说去降低安全标准，对吧？那么其实它是对我们麻醉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首先呢，我们从几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日间手术它麻醉药物的选择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日间手术一般我们都会优先选择一些起效比较快、代谢比较快、体内没有蓄积的这些新型麻醉药物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丙泊酚啊、瑞芬泰林、瑞马唑仑这类药物，它停药过后呢，患者能够快速的苏醒，几乎是没有这种宿醉感的，而且不影响当天的这个认知恢复。第二个呢，我们的麻醉方式会更微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选择一些区域神经阻塞麻醉或者是椎管内麻醉，那么这一部分的麻醉方式会对患者的这个气道和身体的影响会干扰会更小一点，而且我们现有的麻醉指南也明确推荐。还有就是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对需要上全麻的患者，那么我们一般会选择全麻复合神经阻滞这样的一个日间手术的一个优选方案。这个选择方式呢，就是它既可以保证镇痛，其实呢同时呢又可以减少这种全麻药物的这个用药，可以促进患者这个早期康复。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对这类手术我们的麻醉深度是更精准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都会有各种的脑电监测设备，那么这个脑电监测设备呢是为了方便我们手术过程中可以实时的监控这种麻醉深度，让我们用就是刚刚好的这种药物这个水平去维持在刚刚好达到这种手术满足手术需要的这个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证手术中这个患者没有意识无痛，又可以避免麻醉过深导致这种苏醒延迟。所以关于这个安全性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就是说我们日间手术我们也是有这种筛选原则的，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麻醉分级一到两级，身体状况比较好，而且这种手术难度又适中，出血很少的患者他才能纳入这种日间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出院也是有严格的评分的啊。我们是出这类手术的患者，必须说要达到完全清醒了，生命体征平稳了之后，并且是疼痛可控，没有很明显的恶心呕吐，能自主进食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同意他离院。同时呢，我们不是说出院之后我们就不去管理这个患者，我们一般出院后都会有一个24小时的随访机制。所以说，开展这种常规的日间手术啊，麻醉安全性是有充分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大家也会可能会也有疑问啊，因为日间手术很快嘛，可能一天做完手术就回家了。那也有一些咱们老百姓会说，那手术完了以后不还需要休养，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在医院似乎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在日间手术之后无痛诊疗回家休养之后，在家里是否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像麻醉，可能有朋友说，那我会不会出现麻醉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个头晕啊、呕吐啊，这个时候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今天也是请吴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的，一般来说我们虽然说当天就能出院了，我刚刚也说第一要有24小时的随访，但是回家后的24小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恢复期啊。那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下面几件事情是需要必须去严格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24小时之内啊，必须有成年的家属全程陪伴，我这里强调是成年家属。那么绝对不能单独，就是不能独处，因为他麻醉药物它是有一个残余效应的，它可能是持续数小时，它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比如说头晕啊、乏力啊、反应迟钝啊，都可能出现。这是正常的。所以说独自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跌倒的风险，尤其是一些针对一些老年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在当天是严禁去禁止开车、骑车跟操作机械类的，也不要去单独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去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因为麻醉药物会影响注意力和判断力。是短时间的，对吧？而且就是有那种类似于酒后状态这种状态，那么开车是属于一种高危的行为，我们一般都会在麻醉门诊就会交代患者说，你如果当天来做无痛胃肠镜或者做日间手术是不要开车来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吃东西就是一定要是 循序渐进。那么这一类手术我们一般会要求在术前进食，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可能会觉得比较饥饿，但是就虽然你觉得饥饿了，但是也不要就是一下子就是想吃的过多，我们要一点点来，比如说先从温水米汤这些流质开始啊，然后通过如果说没有不适再过多的一些半流质普通流质普通饮食，而且要避免吃一些油腻辛辣和过激的这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警惕一些异常信号。

0: 括可能麻醉的一些残留的一些不良反应也有可能会出现，那这个时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要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在手术之后虽然已经回到家调养了，但还是需要多加的注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导播示意我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是一位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大麻醉药，我问我五段对大脑有没有影响？
0: 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是吗？
1: 对。
0: 哦，周先生想了解一下打麻醉药对大脑有没有影响啊？
2: 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很多人担心说，哎呀，我上了麻醉之后会不会变傻变笨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我们的现有的麻醉技术和麻醉药物，它是都是经过前期所有的临床实验去验证它的安全性的，而且它的麻醉药物跟普通的平时我们吃的这些感冒药啊，这些常见药物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半衰期，那么达到它的半衰期代谢完了之后，它是对我们的人体大脑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影响和后遗症的，这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周先生明白了吗？嗯，
1: 他明白了。
0: 好，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好，那其实周先生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有代表性？应该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吴主任吧？
2: 是的。
0: 好，刚才那应该说大家对于麻醉有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了这个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首先，这个日间门诊的这样的一些手术通过这种麻醉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回到家进行相应的休养，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哪些咱们在舒适化医疗之后的麻醉力量呢？我们稍后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将接着请吴主任给大家来做相关的讲解和科普。有相关的疑问，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稍后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5: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巫薇薇，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天手术就能够出院这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巫主任。巫主任，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日间手术，就是当天手术当天也就出院了，这是咱们舒适化医疗背后的麻醉力量之一啊。
2: 对，
1: 那第二个力量就是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咨询到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其实也是用到了咱们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在做胃肠镜这项让人特别难以接受或者是发怵的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享受舒适化医疗带来的好处啊。那这个无痛胃肠镜它的这个麻醉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不是像大家就所认为的，哎，咱们打上麻醉这个熟睡了一觉，这个检查就做完了？
3: 大概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无痛胃肠镜的呢，用的这种麻醉法

0: 方式呢，其实是一种静脉的全身麻醉。它虽然属于全身麻醉，但是呢，它属于常用于一种短小手术。那我们麻醉医生呢，是通过一种静脉推注。常见的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现有的丙泊酚呀、黄泊酚呀这样的一些为主的一个静脉麻醉药，让患者进入一个深度镇静和全麻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个过程中，患者是没有意识、没有痛感、也没有记忆，但是他是有自主呼吸的，就是一个深睡眠的状态下。但是呢，这种麻醉方式它跟普通的睡眠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麻醉药物诱导的一种中枢抑制，呼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影响不大。我们麻醉医生会在旁边全程管控。那么我们说。深度镇静麻醉下的这个消化内镜诊疗，它每个诊疗单元，我们一般都会在里面配备至少一名有资质的一个麻醉医生，会全程的去监测患者这个心率啊、血压、血氧饱和度啊，去随时调整用药，保证患者的安全。那么很多人患者会担心说，哎，我不会会不会给了药之后我中途会醒过来？那么其实是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规范的操作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麻醉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这个进程会持续给药。我们不是说一开始给一次药，后面就不给了。那么去通过这种持续性的给药去维持这个合适的一个深度。那么整个手术过程中，经常患者就是检查结束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完这个检查了。那么关于这个苏醒呢，一般来说检查结束停药过后啊，给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患者就会把这个药给代谢掉，也会很快苏醒。而且就是大多数对这种检查是毫无记忆的，就是真的就是睡一觉，就是检查就做完了，非常舒适化。
1: 所以这样的一种麻醉的一个力量，也是让大家更易于接受胃肠镜的一个检查，其实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排除很多咱们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应该说也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说，做日间手术当天来当天做的话，早晨也是不能吃饭喝水吗？
0: 是的，我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当天早上是不能吃不喝，不能吃不能喝的。那么我们日间手术，因为这些手术经常可能就是一些短小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那我们对进食进水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把控的要松一点。比如说我们日间手术可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我们要提前就是进食6个小时。这个进是严禁的禁，就是
1: 禁止的禁，
0: 对禁止的禁，就是你这个淀粉类的食物要。进食6个小时，那么对于一些清水呀、无渣的饮料呢，要提前进食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8点钟做手术，你6点钟是还是可以喝点清水之类的，不要喝太多啊。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再来迎接一下啊，来自肥西的徐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二位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我前两周的胃镜不是喝那个麻药吗？喝那个麻药多长时间才过去？
0: 哦，您说的这种喝的麻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输液化诊疗这种麻醉，它是一
2: 就
0: 种
2: 胃
0: 局
2: 镜
0: 麻药。
2: 是那个麻药吗？
0: 对，它是一种局麻药，
1: 局
0: 就
1: 麻
0: 是普
1: 的，
0: 通胃镜医生
2: 局
0: 会
2: 部
0: 让你
2: 麻，
0: 喝的，
2: 局部
0: 对，普
2: 麻，
0: 通胃镜喝的一种局麻药。
1: 是想
2: 局
1: 问一
2: 部
1: 下
2: 麻，
1: 要多长时间能过境是吧？
2: 多长时间就不麻了，不再身体里麻木了？
0: 哦，你是已经做过了吗？
2: 做胃镜做过了，去年做过了。
0: 这个应该很快了。一般来说，你做完胃镜之后，可能是每个人代谢的时间也可能会有点个体差异。一般来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一般来说就可以代谢完毕了。
1: 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就代谢完
0: 对
1: 了
0: 对对，但是也有个体差异。
2: 好，谢谢二位老师啊，
1: 不客
2: 谢谢二
1: 气。
2: 位老师，好好。
1: 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胃镜做完了以后，这个麻药还在体内啊。
0: 对
1: 其实
0: 对
1: 这
0: 对，
1: 个代谢的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
0: 对，
1: 的
0: 相对比较
1: 啊。
0: 短。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麻醉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这个大脑打麻醉的话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呀？那确实像这种也是大家很担心的，包括像可能我们做无痛胃肠镜，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可能我的这个胃肠不是很好，可能我隔个一年，或者隔个2年，我就得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那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输液化的这个医疗，比如说我每一次都做这种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像这样的一个频次的话，这样来做的话，会 会使让这个麻药会损伤到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大家会说，哎，好像变笨了，好像健忘了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吴主任，您跟我们说说。
0: 其实这是一个谣言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如果说他是规范的实施的无痛的胃肠镜的话，他是不会损伤大脑的，因为也不会造成这种长期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就像我刚才前面介绍的，在于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做胃肠镜，我们每一个单元会有一个资历很深的一个麻醉医生配备的，那么对这个无痛胃肠镜药物的一个掌控是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那么无痛胃肠镜，我们说前面讲它的主力药物是一个代谢比较快的一些丙泊酚或者是黄泊酚之类的，它代谢非常快，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它在人的体内几乎是没有蓄积的，它十几分钟就会通过这种肝肾给它代谢出去，而且它对神经细胞是没有这种持久性的一个损伤的。我们说临床经验是一方面，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做一些临床的研究。那么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也会证实，就是单次或者是多次短时间内的这种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醉啊，是不会导致这种认知功能障碍的。有的人说可能说我做完感觉脑子懵懵的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药物刚代谢完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宿醉的一个效应，它一般来说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它不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一种损伤。当然有一部分人群是要注意的，比如说一些超高龄的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手术之前他就有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功能障碍，比如说老年痴呆啊、脑脆弱功能这样的一部分患者，那么他在做完手术麻醉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短暂的一个认知的波动，可能就是说比我们 正常的年轻人时间维持的要时间长一点。当然了，这是根据他这个个体的一个基础状态是有关的，不是代表说所有的成年人做完无痛胃肠镜都会有这种反应啊。而且这种对这种高龄患者这种短暂的认知功能障碍，它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可逆的啊。麻醉医生在手术前呢，也会充分的进行大家一个评估和平衡的。
1: 那这么来说的话，比如说像高龄的老年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再加上年龄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甚至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哮喘嘛，还包括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肥胖的群体，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打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不是就不建议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时候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0: 这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我们麻醉指南上面是明确规定，就是说高龄、高血压、肥胖都不是绝对的禁忌，它是属于我们手术前需要去重点评估的一类人群啊。比如说老年人，他只要身体状况还可以，没有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那么经过麻醉评估后，他通常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麻醉的。那么我们前面有个听众也在咨询这个吃高血压，那么有高血压吃高血压药物的这一类患者，那么高血压他只要去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药物种类去麻醉门诊，经过我们专业的麻醉老师的评估，去建议这个药是当天该吃还是该停，提前做好这种术前准备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说实话的一个诊疗的。那我们刚刚说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类人群，那么我们说这类患者来说，气道管理的难度会相对大一些，而且相对这个手术风险会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通过在术前评估，一般要是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麻醉团队操作下，也是可以做好准备去开展的。但我们说也是有一部分人他是不能做的，比如说绝对禁忌的一部分人群包括哪些呢？就是说这类人他可能对麻醉药物存在这种严重的过敏啊，还有就是近期有这些上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重感冒呀、发烧呀、咳嗽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有个患者他就是咨询说是哮喘，对吧？那么哮喘发作期是不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哮喘是属于平稳的控制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没有控制好的这种严重高血压、严重心衰呀、心律失常啊，近期有过心梗，还有就是有一些合并说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还有一些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这样一些病人，还有一些说无法配合我们操作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就是属于我们的禁忌，不允许去做胃肠镜的这类患者。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 是否有一些禁忌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咱们如果说要选择这样的一种麻醉的方式来做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麻醉的评估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步是不能省的，
0: 对
1: 啊，也是为了保证安全。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麻醉背后的这个舒适化诊疗的背后的麻醉力量当中的另外的一项检查诊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叫无痛胃肠镜。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啊，那我们发现就除此之外的话，比方说像这个育龄期女性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更越来越多的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讲究这种舒适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确实大家都说这种生孩子的疼可能达到这是十级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确实让很多的女性朋友痛苦不堪啊。那这种无痛的分娩它又是怎么样来进行麻醉的？我想对于大家最为担心就是这种麻醉是否会对母亲以及新生儿会造成影响，是否是安全的
0: 啊。我们说这个无痛分娩呢，首先给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无痛分娩我们在麻醉操作上面是怎么做的。首先这个患者入院之后，他如果想进行一个无痛分娩，我们无痛分娩这个麻醉方式呢，就是一个椎管类的一个分娩镇痛，也就是大家平时说这个麻醉打在腰上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娩镇痛这种麻醉方式。那么麻醉医生在做这项操作之前，首先要让患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一些凝血功能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问诊这个患者你平时有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对吧，这类的疾病。如果说凝血功能正常的，也没有腰突这样的疾病，那么我们是可以在他这个椎间隙间去选择一个阶段给他进行一个硬外这个穿刺的。那么其实在这个穿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将这个硬外穿刺把一个细导管植入在患者这个硬外腔里面，然后在这个管子留在腔里面之后呢，我们会连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镇痛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泵，去通过一个持续的一个滴剂量去输出这种局麻药给这个患者，给这个产妇达到一个镇痛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可以这种镇痛的可以达到一个阻断子宫这个疼痛信号的作用，同时呢它还有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感觉运动分离，它既可以镇痛又可以保留患产妇的这个运动功能。就是我们经常有产妇就是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它是可以下地的，可以用力的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孕妇会担心这个药会影响宝宝，那么我们这个专家共识里面也会明确指出，就是无痛分娩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啊，它直接作用这个神经局部，而且的入血的量也是微乎其微，它是不会通过这个通过胎盘到达胎儿剂量，这是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就是大量的循证医学也就证实过了，就是规范实施的分娩镇痛对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这个药会影响胎儿。而且这个很多产妇说我打了这个东西，打了这个无痛分娩之后会不会影响这个产程的进展呀，我不疼了会不会就进展慢，事实上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就是大量这个循证医学也是证明它打了无痛分娩之后对这种剖宫产的这个增加这种剖宫产这个几率啊，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啊，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是所有的产妇都可以申请这种无痛分娩吗？
0: 那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我们在做这个无痛分娩之前，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的啊，比如说有的产妇就是凝血功能异常的，或者是产妇本人很拒绝我不想打，那肯定是不能强迫她去做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穿刺是在腰背部，要选择一定的间隙。那么如果说腰背部有这个皮肤感染或者是深部组织的感染也是不能做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血小板很低，有一个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那么也是不能打的。还有一些包括一些什么没有控制的全身感染呀，严重的颅内高压这类患者，也是我们分娩镇痛一些严重的一个禁忌症。
1: 好，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这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舒适化的这个诊疗，那会用到的这个麻醉，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口腔的一些诊疗，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类似的节目，说这种舒适化的口腔诊疗。 那同样也会用到麻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那像这种拔牙啊，还有根管治疗啊，这个也是咱们口腔疾病治疗的口腔科的一些这个小操作，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无痛麻醉来实现吗？它和之前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手术的麻醉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我们常规在口腔科门诊的麻醉方式可能都是口腔科医生自己给患者去打一些局麻药。
1: 嗯，对。
0: 那么就是但是当你往这个躺椅上一躺的时候，你的内心还是紧张的，尤其是对一些不能配合的小儿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于这类患者呢，我们可能就会提出

0: 出一个舒适化的口腔麻醉。那么舒适化口腔麻醉呢，同样的也是会配合的使用一些静脉麻醉药。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口腔操作啊，然后可能会打了麻醉之后，会有一些那个腺体的分泌会担心影响他的呼吸道。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这种舒适化口腔这个麻醉，如果是在门诊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前面的无痛胃肠镜一样，推一些静脉药，让他达到一个静脉全麻的一个保留自主呼吸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如果说担心他有呼吸抑制的话，我们可以复合的使用一些鼻咽通气道啊，去维持他的气道，就是让患者这些患儿啊，或者是害怕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成年人啊，在这种镇静舒适的情况下去完成这种口腔治疗。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口腔的治疗。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口腔麻醉之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啊。那像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这个嘴麻呀、头晕啊、恶心啊，这些反应是正常的反应吗？
0: 对，这些反应都是一些正常的作用。一般来说，他嘴麻就是一些局麻药的这些过程，因为麻醉嘛，对吧？它是一个局麻药的这个正常作用。一般来说，2到4个小时，这个药物的代谢就会完全恢复，大家不用紧张。如果说有一些轻微的头晕啊、恶心啊，也可能出现，但是可能跟患者的一些精神的紧张啊、情绪的因素啊，也有一些影响啊。其实告诉医生休息好，经过一段时间休息，大部分都是可以缓解的，大家不用担心。
1: 所以大家是不用去担心，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包括您前面说到可能一些这种舒适化的诊疗，可能也是会让患者，比如说睡一觉，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操作给结束、给完成。
0: 对，
1: 那这之后，如果说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反应，可能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的话，慢慢的这些麻药都是可以代谢掉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3种方式啊来进行这个咨询。好，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有一次做手术，全麻醒来之后恶心的不行，吐了好几次，头晕了好几天，头晕了一整天，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有办法，比如说提前预防吗？说他下个月可能还要再做个小手术。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每个人他对药物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术后恶心呕吐，它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一方面呢，我们术全麻过程中的一些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芬太尼啊、舒芬太尼啊，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术后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这个个体差异也很大，就有的患者的手术做完之后，他并没有很强的这种胃肠道的反应，这是个体差异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跟他手术操作可能有一些关系。有的说，比如说是胃肠道的操作啊，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术前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建议他在下次做手术之前，把他上一次可能用过哪些药啊，出现的哪些症状啊，告诉他下一次去就诊的医院跟他术前访视的麻醉医生，那么我会尽量去优化他这个麻醉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配伍，去降低他这种术后的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抑制呕吐的一些药物啊，止吐的药物都是可以去预防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滁州的朱先生，啊，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问一下吴主任，我做这个无痛胃镜、胃肠镜，我这个冠心病啊，上支架以后，能不能做这个胃镜啊？
0: 上支架之后呢，是这样子。首先，你需要在你做手术之前去告诉医生，你最近一次的冠心病支架是什么时候放的，然后你现在在吃哪些药物，就是这个症状控制的怎么样。那么我们一般对于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如果说你放了支架之后，就是病情都很平稳，那么短期内就是3到6个月，如果有心脏彩超或者是完善的一些检查，可以把这些检查带到麻醉门诊，让我们的麻醉老师来进行评估。如果说你的病情很平稳，用药也一直在持续，一般来说是可以耐受这种麻醉的。
1: 明白
2: 哦，那
1: 吗？
2: 就不管做了，可得。
0: 哦，不是啊，是可以的
1: 可
0: 呀。
1: 以
0: 如果
1: 的，要。
0: 说你上了支架之后，然后你现在就是你之前上支架的原因是因为冠心病，对不对？那你现在放了支架之后，你的心脏的这各方面的机能都恢复得很好，然后正常服药是不影响你去做这些胃肠镜检查的。
1: 到麻醉科进行评估，
0: 对，需要再次评估，
2: 好
0: 吗？
2: 好好好好，知道知道了，好的好的
1: 好
2: 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最后还想问一下巫主任啊，就是像这种手术检查，现在呢我们都会采用这种无痛化的这种诊疗，会用上麻药啊。那大家也会担心像手术啊检查现在用的也比较频繁也比较多，那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舒适化的诊疗，这种麻醉的使用的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依赖或者是让人上瘾呢？
0: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因为麻醉药用的这些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在我们麻醉医生严格管控下短期规范的去使用的，它的目的呢是镇痛，它跟我们经常说这种吸毒啊成瘾啊是完全是两码事啊。那么我们临床常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它无论是静脉麻醉药物还是这些镇痛棒里面使用的，都不会导致这种药物依赖还成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巫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更多的了解麻醉，了解舒适化诊疗。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三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3: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哦，好的好的。
12: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4: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12: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4: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2: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5: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2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荷塘夜宴启幕，烟火文旅点亮乡村夏夜。
1: I lov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t's very distinctive and homey. I like how community centered it is compared to the city. I love them.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 love interacting with them. I love it. It's very organized and diverse.Compared to other ones. I love how they have everything here.
0: 打通联网路，畅通民心路。
2: 原来是泥巴路，对我们种田的反正一点都不方便。
3: 怎么不方便？
2: 出境反正下雨天什么的都不方便。
3: 对对。
2: 现在浇了水泥路了，可以现在的方便多了。
0: 守护源头活水，筑牢生态屏障。
4: 我们每天都巡河护林，小到岸边的垃圾杂草，大到排污隐患、违规开垦。发现问题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西安江源头的水连接下游千家万户，我们多跑一趟，多细心一点，就能守住干净水质，护好这一江清水。
5: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盛夏时节，寒山县陶场镇大鱼滩省级湿地公园2000多亩野生荷花竞相绽放，为期10天的何处有相逢荷花季活动在陶场镇潘村正式启幕。白天赏生态河景，夜间享潮流烟火，乡村文旅客流云集，消费持续升温。
0: 本次荷花季开幕式重磅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打造集灯光演绎、飞焰火、潮流舞台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宴。开幕式晚会内容丰富，轮番上演动感乐队演唱，潮流舞台展演点燃现场气氛，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星火漫天，传统民俗与现代潮流舞台相互交融，为游客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现场欢呼声不断。
1: I love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t's very distinctive and homey. I like how community centered it is compared to the city. I love them. They're very hospitabl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 love interacting with them. I love it. It's very organized and diverse compared to other ones. I love how they have everything here.
0: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步开启的寒山好物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整齐规范的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文创手作、饮品游乐业态齐全，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赏荷、看演出、逛夜市，乡村文旅活力迸发。
6: 我是在杭州工作的寒山人，暑假这个刚好有空回来，就过来看一眼，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真是特别热闹，这荷花节办得特别好，活动上面什么都有，然后这个美食也很好吃，这个啤酒也很好喝，然后这边也特别热闹，表演也很好看，还有这个打铁花，这个其他地方都看不到。今天来这个回来特别值，回来特别值。
7: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我们今天带了10几种口感的啤酒，包括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都可以喝的，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最起码能10几万应该可以吧。
0: 灯火映荷塘，烟火聚人心，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游玩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乡村夏夜独有的浪漫与温情。多元的乡村夜游场景，带旺乡村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也为乡村文旅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8: 通过演出加集市联动引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今天首日游客近10万人次，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我们预估为期10天的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0: 寒山台记者曲亚丽、王晓红、雕琢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岳西县连云乡官范村水果园迎来全面丰产，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是硕果盈枝、喜获丰收的动人景象。
0: 近年来，岳西县连云乡官范村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集中连片打造优质梨园、葡萄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管护，通过引进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人员常态化入园指导，精准落实修枝、疏果、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管护措施，有效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今年各类水果长势喜人，迎来稳产、丰产、丰收年。
9: 这几年呢，我就也一直是在跟着农技部门呐，他的指导，在改良品种啊、规范管理啊、水果的口感呐，品相一年里都比一年的好，抗病能力和产量也在稳步的提升。今年这个气候啊，哎，比较适宜，瓜果率呢非常的高，梨子和葡萄啊也都是大丰收。
0: 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资源，更让村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稳定的务工收入、土地流转收益，切实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10: 以前在干的，现在没事干，吃剩下的果园呢，出来泥巴除除草，摘摘果子，做做事，换换草，你还增加收入，一年到头还可以。到年底你做得好，还有丰收，一年收入也可观。
0: 据了解，官范村生态果园的优质梨果、葡萄，凭借果肉细腻、清甜多汁、绿色生态的优势，深受本地市民和周边游客青睐。除线下批发供货、商超直销外，基地还依托乡村采摘油、线上电商带货等模式拓宽销路，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岳西台记者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小路连民心，大道促振兴。2026年以来，郎溪县坚持把为民办实事搬到田间地头，镇村干部入企入村拉家常，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解决群众难题。
0: 在郎溪县梅渚镇桃园村的通组道路改造现场，一辆辆农用三轮车正将混凝土转运至施工断面，工人们将水泥浆均匀摊铺压实。在他们的身后，一条宽4.5米的灰白色水泥路向着村庄深处延伸。
11: 咱们这条路呢，是最开始是6月底开始这个实施的。这个项目全称应该是厦门路、吴家路和这个王村路。吴家路这条路呢是320米，然后我们三条路一起加起来是630米。涉及到村民组一共有30多户。
0: 过去这条路坑洼不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面对村民反映强烈的出行难、运货难问题，梅渚镇将道路改造作为践行正确正机关的试金石，主动谋划将这条破损泥泞的通组路纳入标准化产业联网路升级改造工程。按照规划，新路宽4.5米，采用水泥混凝土工艺实施整体硬化施工，彻底告别

0: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1: 原来是泥巴路，对我们种田的反正一点都不方便。
2: 怎么不方便？
1: 出境反正下雨天什么的都不方便。现在浇了水泥路了，可以现在的方便多了。
0: 这条即将完工的联网路，不仅消除了沿线群众的出行安全隐患，更打通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注入强劲动能。
3: 咱们修路嘛，本质上就是为了老百姓这个出行方便，也是为了提升他们生活品质，所以老百姓有要求的话呢，尽量我们都会满足，也算是打通这个不管是物流也好，还是他们对他们出行也好，都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0: 截至目前，每主镇已收集意见建议80条，其中道路修整类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就占了50条，目前已有43条办结，其余7条正在快马加鞭推进中。郎溪台记者于克俭、严阳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4: 当前正值福寿螺产卵孵化高峰期，作为一种原产南美洲的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对水稻等水生作物危害极大。日前，宿松县将农田福寿螺防控现场会开到了受灾田块，农技专家面对面传授综合灭螺技术。
0: 在宿松县二郎镇二郎社区，种粮大户百坤东今年承包了500多亩水稻，由于福寿螺的啃食，刚栽插不久的秧苗就出现了大面积缺苗断垄，部分田块甚至需要重新补种。正当他为防控发愁时，宿松县农业农村局专门将防控现场会设在了他家的田里，不仅手把手教他科学灭螺方法，还免费送来了应急防控药剂。
5: 田里有福寿螺不少，以前是靠实际摸索来防控，这个效果很太不理想。今天现场看了怎么产卵，怎么拦网，我教我怎么打药，回去我想按这个方法，我心里先有底。
0: 福寿螺繁殖能力强，食性杂，几乎在水稻的整个生育期都会造成危害，从秧苗期到分裂期均可受害。农技专家介绍，一般发生田块可造成减产10%至50%，严重发生时甚至导致整田绝收。今年宿松县水稻种植面积达65.16万亩，目前已在20余个乡镇、100余个村社区发现福寿螺危害，防控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扩散蔓延态势，宿松县农业农村部门聚焦防控关键期，提前构建了监测预警加技术服务加物资保障3道防线，统筹推进农业、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防控技术落地，确保技术指导到田到户。
6: 目前应急防控药剂19.6万亩已全部发放到位，农技人员分遍下乡推行物理、化学、生物相结合的综合灭螺模式，指导农户做好人工捡食、摘除卵块、拦截网阻隔、适期脱水晒田等辅助措施，同时发放明白纸超1000份，发动群防群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住防控窗口期，强化常态化监测和长效防控指导，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粮袋子。
0: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蚌埠工商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搭建乡村直播间，开展直播带货，把专业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走进怀远县金山镇郭南村村级直播间，蚌埠工商学院的大学生正针对村内沙沟西瓜、水蜜桃、赤松茸等特色农产品销路难题，协助村里完成标准化直播间搭建，量身编写本土化直播讲解手册，现场上阵公益直播带货，让乡土特产搭上云端快车。
7: 这次大学生专门给我们直播带货，相信以后自家农产品不愁卖不出去。
8: 下乡实践让我们真切扎根乡村，直播带货、政策宣讲、陪伴一老一小，既能发挥专业所长，帮农户拓展销路，也在基层锻炼了自己。今后我们也愿意继续当好乡村振兴的青春帮手。
0: 在开展电商助农的同时，实践团队同步开展惠民政策宣传，围绕乡村振兴、惠农补贴、反诈防骗等内容进村入户讲解，针对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群体，志愿者开展陪伴聊天、课业辅导、健康义诊、爱心慰问等一老一小关爱行动。下一步， 蚌埠工商学院将与郭南村搭建长期校地实践合作机制，持续深耕乡村电商培育、乡村文化建设、公益志愿服务，以常态化社会实践助力河美乡村提质升级，为怀远乡村振兴事业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
9: 这次高校师生过来，不仅帮我们完善了直播间硬件，还送来成套的直播讲解教材，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乡村发展中的不少难题。非常感谢咨询青年学子的倾力帮助。
0: 怀远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新安江是长三角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新安江源头核心区，休宁县持续深化新安江模式，以常态化管护、精准化治污、法治化护航、绿色化转型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源头生态，持续擦亮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名片。
10: 盛夏时节，走进休宁县流口镇，只见帅水河等新安江源头支流碧水潺潺，岸绿景美。生态巡护员与村级保洁员穿梭在大小河道，开启每日护水日常。他们手持打捞网，清理河边沿线垃圾杂物，逐一检查沿岸排污口，杜绝污水直排，细致排查岸线淤堵、违规排污、破坏水生态等各类隐患。常态化巡护、精细化保洁、全方位排查，前置化解水污染、水安全生态风险，用脚步守护源头每一寸水岸，守住一江清水出新安的生态底色。
11: 我们每天都巡河护林，小到岸边的垃圾杂草，大到排污隐患、违规开垦，发现问题都第一时间处置上报。新安江源头的水连接下游千家万户，我们多跑一趟，多细心一点，就能守住干净水质，护好这一江清水。
10: 休宁县构建河长加领长加网格员加志愿护河队立体化管护体系，落实267名河长、228名领长网格化责任，实现全域山水管护全覆盖、无死角，守住一江清水，育好一山好茶。盛夏时节，暑气蒸腾，雨水充沛，既是茶树夏梢生长的关键期，也是茶园水土管护、污染防控的重点时段。为守护好新安江源头优良水质，休宁县流口镇当地村民严格坚守零化肥、零除草剂、零化学农药的绿色标准，全面推行有机肥替代种植模式。针对盛夏高温土壤易脱肥、板结的问题，村民摒弃速效化肥施用，利用茶园枯枝、田间秸秆、农家肥等天然物料，在茶树根系周边浅施埋入生态有机肥，温和补充茶树生长所需养分，长效养护山地土壤，改善土质结构。
12: 这种有机肥特别好，一个肥力也好，这个土地也不会板结，养出来的茶叶啊，它那个根系也好，这个叶片也特别厚。更重要的是，这个有机肥还没有什么化学残留，也不会流入那个暴雨冲刷，也不会流入河道里面造成污染。
10: 日复一日的精细化绿色管护，让新安江源头的茶园成为护水固土、涵养生态的绿色植被。不仅如此，为牢牢守住新安江源头生态底色，从细微处筑牢水生态保护防线，休宁县创新推行生态美超市积分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撬动大环保，引导全体村民主动参与源头生态管护，让护水、护河、护绿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自觉。同时，休宁县持续推进农村污水管网改造、垃圾分类处置，有效破解农村污水乱排、垃圾污染河道等难题。目前，全县国控、省控断面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常年保持100%，水质指数稳居全省前列。
13: 守护好源头活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我们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守住的发展底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持续深化全域生态综合治理，做强生态特色产业，畅通两山转化通道，守护好新安江源头活水，持续稳固皖浙跨省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真正实现一江清水永续东流，生态保护与乡村富民双向共赢。
10: 休宁台于颖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老有所养，食有所安，是晚年幸福的基本保障。针对农村独居、低保、重度残疾等老年群体就餐不便、日常饮食单一的难题，桐城市精神镇杨塘村盘活闲置校舍汇聚公益力量，打造银杏家园老年助餐服务点，用常态化、标准化、暖心共餐，切实补齐乡村养老服务短板。
0: 过去桐城市精神镇杨塘村村内不少独居老人独自生活，日常就餐简单凑合，饮食质量难以保证。如今银杏家园项目的常态化运营，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营养的放心饭菜，不仅解决了吃饭难题，也为老人搭建了休闲交流的平台。
14: 一夜在家里就是早上这个中午吃早上剩的，一个在家里头就是嫩鸭子。现在在这个呢，感谢银杏家园这个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真的体现咱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现在在这里，大家的互相交交心、谈谈心的。
0: 据了解，杨塘村依托乡贤牵线搭桥，引入北京公益机构、福利基金、字节跳动三方公益资金，搭建村集体配套资金，将闲置的祁龙小学改造升级为老年助餐阵地，并配齐各类服务设施。项目重点服务村内60岁以上无保户、独居老人、低保户及重度残疾人群，常态化提供午餐保障，特殊时段灵活开放，切实惠及多位老人。
7: 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一至礼拜五，如果是特殊情况的话，礼拜六也开餐。老人吃着过后的感觉到很好，感觉到很高兴。
0: 一餐热饭暖民心，公益赋能护夕阳。下一步，当地还持续完善适老化硬件设施，增设无障碍通道、防护扶手，同步优化菜品营养品质，新增休闲娱乐设施，全方位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桐城台记者汪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4: 安徽农村广播
16: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1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16: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16: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16: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16: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16: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7: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8: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7: 为人民服务嘛，
1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1: 城市你好。
2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1: 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9: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查的。
2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0: 核心是设施，
2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